0: 祝能够玩真火的场地8月1号到9号火把节、烈焰燃咖、野寨音乐季三大活动同嗨，游客可以看到非遗圣火，品湖畔咖香，赴潮燃音浪。那七彩云南欢乐世界盛夏狂欢活动持续到了8月29号，主打天天泼水节、夜夜火把节、日日长街宴的独特体验。玉龙湾景区的火把节活动将在8月6号到9号开展，包含月塔铁花、赤焰火狐，还有篝火热舞，包括赤野电音，以及烟火集市、湖畔音乐等内容。滇池融创后海主打花火夜宴、湖滨火把节，既有喷火表演、篝火打跳，还能够欣赏水上飞移落花秀。昆明世博园当然世博火把狂欢节将在8月6号到8号举办，火棍杂耍、火刀特技、火扇舞、大型魔术秀、壁魔点火，还有民族电音派对等活动连嗨3天。这个盛夏，不妨约上亲朋好友来共赴一场火热的狂欢。眼下正是大观公园22届的荷花文化节，210亩荷塘花开正盛，浪漫的荷景配合水上非遗市集，雅致国风演绎，让游客白天游览体验升级。8月1号到9号，昆明大观公园将推出全新的沉浸式夜游活动大观梦华路，为春城夏夜再添新亮点。8月1号到9号的夜间7点到10点开启的大观梦华路夜游活动，将构建起5位一体的夜游新体验，可以换装，可以入戏，可以听音，可观影，还有泛舟。进华浦荷花池水上的这个舞台啊，将上演古风音乐、古风舞蹈，还有灯光秀。大观楼前水域将有水上电影和水上音乐会，进华浦全域则开启沉浸式的游园以及鱼灯巡游。昨天，全球超人气 IP 小黄人趣跑首次落地昆明，在西山区滇池西岸 Park 公园欢乐开跑。作为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西岸主会场独有的活动，这档趣跑2天共吸引了5700名跑友参与。那不少的市民游客专程去到西岸与小黄人互动打卡。最近，第4届墨江团田野生菌交易会在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团田镇热闹开幕了。在菌王评选的比赛现场啊，还出现了重达1005克的鸡枞菌。根据了解呢，活动将持续到8月4号，明天期间美食街加野生菌市集持续开放，新鲜菌子特色小吃随便逛。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来关注身边事儿。7月30号呢，昆明市首个新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云绿苑项目正式启动集中交付了，有300多户家庭将在未来几天陆续拿到新房的钥匙，开启崭新的生活。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是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建设，限定户型面积、申购条件和处分权利，按保本微利原则定价，面向住房困难的城镇户籍家庭、工薪收入群体以及引进人才等群体配售的保障性住房类型。对于满足准入条件的申购家庭，经昆明市公有房屋管理中心进行资料审核后，按照缴纳认购金的先后顺序进行选房和签约的流程。有一位这个居民女士所购的这个云绿苑小区啊，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了解到，她的这个是7层纯板式电梯户型，建筑面积为89平方米至93平方米，配售均价为每平5791元。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呢，实行的是封闭管理，严禁以任何方式变成商品住房流入市场。作为保障性住房项目的相关配套设施和服务，没有停留在大家固有的粗放印象当中。小区的物业来自于国企昆明安居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惠泽物业公司。那这家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小区内部呢有小朋友玩的游乐设施、老人休息的凉亭，还有跑道、直饮水直接入户。据了解，昆明市新建配售性保障性住房除了呈贡区已经率先交房之外，像在官渡区、还有盘龙区以及西山区等地，后续也将有相关的项目推出。 最近有昆明市民在网络上发出疑问，在昆明小屯立交下二环快速与海屯路的合围区域长期被围挡围住，却迟迟不见拆除，这到底是在建设什么项目呢？市民在网络上发布的多张图片当中

0: 这处围挡围住了二环快速与海豚路合围的一片绿地。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处围挡大门关闭，并没有施工迹象。现场的工程概况牌等内容已经被撕除，只能在大门门口上看到五华区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及科普公园建设项目的字样。周边市民介绍，从2023年底这处围挡就立了起来。那么围挡内到底是在建什么项目呢？为什么又迟迟不拆除呢？五华区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回复记者说，这个项目是五华区垃圾分类科普公园建设项目，在2023年9月18号取得了立项批复，那么2023年的11月启动项目建设工作。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将原小屯绿地提升改造为对外开放科普公园，并在科普公园内新建一座垃圾分类宣教中心，以及旅游公厕、运动场地、人行步道等设施。截至目前，项目已经完成了总工程量的80%，原小屯绿地基础改造和绿地内绿植已经进行保护性移植，旅游公厕、运动场、儿童游乐区等公园分区和原路硬化以及主体建设等工作已经完成。近期受气候、施工环境等因素影响，导致项目后续收尾建设工作推进缓慢。目前五华区综植局等部门正在持续的督促项目公司整合各方力量，全力做好项目的收尾和建设完工的工作。五华北控公司也正按照既定的目标任务梳理剩余的工程量，多渠道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进度，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推进工程尽快完工并向市民开放。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0: 好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早上的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8: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17: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7: 文明旅游
16: 也是美的风景。
8: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的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是费劲儿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试，活动真实有效。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这人呢，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啊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啊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啊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建议您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不一样了，眼睛不但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

0: 上的小字呢，都特别的轻松。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个体验机会。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只要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购买呀，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3: 童言童语，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2: 如果钢笔帽掉到了墨水瓶里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刘燕同学写的作文《营救钢笔帽》，指导老师沈小梅。营救钢笔帽，哦不，随着一声尖叫，我的钢笔帽突然掉到了漆黑的墨水瓶里，桌子上瞬间多出了许多的小黑点儿。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下课时，我突然发现我的笔写不出字儿了。我打开一看，墨囊里一点墨都没了。这是一个大课间，离上课还有20分钟，我就快速拿出了墨水瓶开始吸墨。可是没有想到，一不小心我的手一滑，笔帽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如一枚炸弹掉到了墨水瓶里，就有了开头那些惨不忍睹的悲剧。这可如何是好呢？我们班的智多星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可以让大家把墨洗走。在大喇叭的一阵宣传之后，大家都拿着钢笔跑到我这儿来，争先恐后的要帮我。我怕大家把墨水给打翻，便让大家排队，大家哗啦啦地排成了一列，一个一个地把我的墨水瓶里的墨吸走。不一会儿，墨水见底了，露出了我的钢笔帽。大家再接再厉，把墨水吸干，我终于拿到了笔盖。这可真是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呀！拿出了笔帽之后，大家又主动把墨挤回了墨水瓶里，这让我松了一口气。营救钢笔帽终于告一段落，同学们的相互帮助很可能只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但是在我心里却永远都忘不了。好，刚才我们说了营救钢笔帽这件事儿，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作为云南的小朋友，你喜欢吃米线吗？如果让大家给省外的小朋友去推荐米线，你会怎么样去介绍呢？我们来听云南师大附小成贡校区4年级6班陈红佑写的作文《云南的米线》。米线是云南人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每一碗米线都透露着云南人对生活的热爱。今天我要给大家来分享3碗米线，既能够满足你的口腹之欲，又带给您浓浓的云南风情。首先我要给您上一碗红河州建水的草芽米线，那白白胖胖如手指一般的草芽和米线在滚烫的鸡汤里打了一个滚儿，剪出来之后就变成了一碗香喷喷的米线，草芽带着涧水山水之味，让人欲罢不能。接下来我要来给你上第2碗大理白族凉米线。 凉米线的佐料非常的丰富，比如金黄色的胡萝卜丝，还有碧绿的韭菜，还有香喷喷的花生碎等等各种各样的佐料。凉米线在炎热的夏季非常的盛行，吃一碗清爽的凉米线，再配上一大碗木瓜水，既能够填饱肚子，又能够让人感觉到在炎炎的酷暑当中的一丝清凉。最后我要跟你分享咱们玉溪的鳝鱼米线。鳝鱼米线的佐料最好呢是用鳝鱼，它是先炒，然后呢热汤热料，凉米线搭配组成，那么放入大碗搅拌，爆炒之后的鳝鱼浓郁的老酱香味，再配上农家酸菜独特的酸爽，之后再配合米线的爽滑融合，成为很多人到玉溪必吃的一种美食。除了这些米线，云南米线还有很多的数不胜数的做法，比如我们昆明的小锅米线、豆花米线、德宏的过手米线，还有云南各个地方都有的自己的特色米线，每一碗米线都各具特色风味。来云南旅游时，你可别忘了咱们云南有那么多的美味的米线。

0: 上课了，太好了，上课了。
1: 快来快来快来听语言小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李达老师，语言小课堂。今天接着和大家说，在方言地区如何学好普通话。首先还是要多读多说，干什么事情都有一个由浅到深、由生到熟、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普通话的学习也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多读指的就是看书看报道，在阅读过程当中养成用普通话朗读的习惯。随即又于具体的环境不便读出声来，但也应该养成默读的习惯。另外，我们只要看到大型的一些标语或者广告牌等，都要习惯性的读一读，注意一下前后鼻音，这是能够尽快熟练掌握普通话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多说在南方地区呢，一些具体的环境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对于方言习惯较重的朋友来说尤其如此。但是如果你想要学好普通话，这样的语言环境或者说氛围还是要努力的去制造一下的。其次就是多听多练，听广播看电视，跟着播音员主持人的节目来进行内容的复述，因为他们的语音相对来说是比较准确的，我们就可以以慢半拍的复述的形式跟着他们的语流来进行表达。另外，南方话和普通话的区别主要是在一些平翘舌音，也就是像知和滋、吃和呲、诗和思，还有边鼻音了和呢，部分的前后鼻音音、英、恩、嗯，还有安和昂。这三个方面呢，是南方人在学习普通话时候要攻克的难点，必须加强口腔和咬字器官的训练，有针对性的加强绕口令的练习，只要多练，这些难点并不难克服。第三种方法呢，就是多模仿多琢磨。模仿啊，不仅是普通话初学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还可以增添我们的学习兴趣，不至于枯燥乏味。就模仿而言，还得多琢磨，用心找出自己的语音和模仿对象的差距，用自己的发音方法和咬字器官的协调性还存在哪些不足，从而不断地去修正。最后给到普通话初学者的一些建议，就是学习普通话的时候切忌盲目性。学习语言这个基础是很关键的，如果初学的时候走了弯路，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以后是很难改过来的。这和教学老师的教学方法以及示范作用也有直接的关系。好了，如果你对于语言表达方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不清楚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留言，我们通过互动的方式为您解答。
3: 教育小贴士，教育小贴士，别再让大脑奖励机制带节奏，你的快乐使用手册来了。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会对你们使用电子产品加以管理、限定时间？这样做是有科学道理的。如果你们留意，会发现明明刷了很长时间短视频，玩很长时间的游戏，但在放下手机屏幕黑掉的那一刻，感到的不是放松，而是排山倒海的疲惫和空虚。但换种方式，看完一本书，跑完一场步，虽然过程有点累，但却更容易感受到踏实和轻松，好心情能持续很久。为什么这种不需要动脑的娱乐反而让你更累？其实大脑里的快乐不止一种，很多时候背后起作用的是两套不同的机制，多巴胺和内啡肽。多巴胺并不等于快乐本身，它与大脑的奖赏机制密切相关。多巴胺带来的快感通常来得快，刺激强，但也更容易消退。一旦外部刺激停止，那种被持续吊着的期待感迅速回落，人就更容易感到疲惫和空虚。今天的短视频、爽剧、游戏正好具备这些特点，节奏快，反馈及时，内容密集，几乎不用等待就能获得新的刺激。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看了一个就想再看一个，总觉得下一个会更有意思。多巴胺在这里起的作用并不是单纯让人快乐， 而是在不断强化继续下去的信号。于是人们很容易从再看变成停不下来，而当你停下来的那一刻，持续的刺激突然中断，刚刚被不断拉高的期待感迅速回落，就会产生明显的落差，也就是我们刷完手机感到的空虚与疲惫。相比之下，内啡肽带来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它通常在运动、压力释放或身体经历一定消耗之后分泌，主要作用是缓解不适、稳定情绪，让人逐渐进入一种放松平稳的状态。比如跑步结束后的轻松，专注完成一件事后的满足，或者长时间用脑后真正放松下来的感觉，都更接近内啡肽带来的体验。这种快乐往往没有那么强烈，却更持久、稳定，也更有恢复感。不是为外界不断刺激，而是身体和大脑慢慢回到一个更舒服的状态。如果想让自己的状态更稳定，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可以试着做这几件事。一，给刷的行为设一个边界，限定时间或次数，而不是一直无意识地往下滑，让大脑有结束感。二，增加有过程的活动，像运动、散步、做饭、收拾房间等，这些需要身体参与的事情更容易带来内啡肽式的放松。三，每天留一点低刺激时间，不看手机，不被信息轰炸。四，把快节奏和慢节奏搭配起来，可以先娱乐一段时间，再安排一段更平缓的活动，而不是长时间停留在同一种刺激里。当快乐不再只剩一种节奏，大脑也更容易回到真正轻松稳定的状态。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j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5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5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0: 说不可。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关门请当心Door closing。
4: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5: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4: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关门请当心。
6: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星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

0: 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等疾病。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0: 哇，这水真清。
9: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9: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9: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9: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9: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9: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7: 应急科普在身边。
18: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 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

0: 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今天通通享受补贴。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拨打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力度非常大，所有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给78元蒸汽眼贴，购买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角度，
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5: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10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的11点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哇，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太老太老的老歌和大家一起分享，是不是觉得非常的亲切哈？来自李宗盛的《凡人歌》。今天是周一哈，我想伴着这首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钝感力也是一种智慧这个话题。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说要有自己的钝感力，意思是什么呢？让我们稍微迟钝一点。很有意思，其实说到迟钝这个词儿，我们往往原来会联想到一些负面的含义，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词儿放到一些具体的生活的场景当中重新的去看待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适度的钝反而是一种难得的智慧。生活中很多人之所以经常的内耗，就是因为过度的在意别人的评价，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别人不经意间的一个眼神或者是无心的一句话会让他们揣摩半天，而久而久之呢，不仅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会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所以现在年轻人都说要培养自己的钝感力，其实就是给内心筑一道过滤网，

对于别人友善的建议，我们当然可以虚心的接受，但是不能因为过度关注别人的评价而乱了自己的阵法。心态适当的钝一点，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还给自己，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去完成手头的事情。时间一长，你就会更加的坚定和自信，也更容易感受到生活回馈你的每一份喜悦。生活当中还会有一些好高骛远的人，总是盼着付出就马上看到回报，希望一蹴而就的成功。其实啊，再远大的目标，如果不从眼前的小事儿去做，就永远遥不可及。有句俗话说得好，欲速则不达哈，很多事情都是需要积累，需要时间的。那些愿意下笨功夫的人，其实从来都不贪求多快，而是能够沉下心来稳扎稳打，认真地打磨每一个细节。你会发现，那些看似迟钝笨拙的坚守，最终都会在时光里积攒着力量，让我们收获意想不到的美好。生活中的摩擦和分歧其实当然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越是面对亲近的人，我们越是容易在情绪上头的时候说出一些伤人的话。当我们内心充满了愤怒、委屈或者焦虑的时候，脱口而出的往往就是情绪的宣泄，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会刺痛对方。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妨让嘴边的话稍微钝一点，感觉情绪要失控的时候先停下来，深呼吸，暂时的离开现场几分钟，稍作缓冲，再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你会发现，好的沟通其实从来都不是说争一个输赢，辩一个对错。遇到事情多斟酌，开口有分寸，少一些情绪的冲动，多一些包容体谅，才能让我们说出去的话既有分量也有温度，从而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的长远。当然，这也是做事钝一点，我们的内心就会不浮躁。所以记住了，做事钝一点，心态钝一点，也许我们整个人就会好很多，言语钝一点哈。希望大家的生活加一点钝感力，能够让我们更加的不内耗。

0: 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家，接下来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记者昨天从国家外汇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营业成本7.98万亿元，同比增长15.4%，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这份条例草案要求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2号发表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根据伊朗媒体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3号与伊朗进行谈判。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两天上了热搜的一个话题。眼下呢到了暑期哈，暑期呢是实习，很多大学生或者研究生他们都会进入实习期。而最近呢热搜话题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在这个评论区里啊，很多的网友表示强烈建议邮件礼仪纳入到学校的课程。还有网友直言，第一次发电子邮件，各种网站搜索模板，从小到大日常沟通全靠 QQ 和微信，正式的电子邮件礼仪真没人教啊。确实现在呢，随着即时通讯工具的快速的发展，碎片化实时化的沟通也成为了主流，高效便捷的即时交流方式可以说已经覆盖了绝大多数的日常和生活的工作场景，包括很多大学生在内的年轻的群体早就沉浸在数字社交的环境当中。但是在他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当中呢，别说依靠纸质书信来传递信息沟通情感了，就连原来的电子邮件这样的网络渠道，对于他们来说也成了老古董一般的存在。

这个不懂邮件礼仪哈，在这个写电子邮件，一些曾经是在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往来邮件哈，这个用对方的尊称、顶格书写，还有怎么样来写，很多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已经不会再书写邮件的礼仪，甚至说写信的规范。一封格式规范、表述清晰、礼数周全的邮件，不仅能够精准地传递信息，规避沟通的疏漏，还能够体现对他人的尊重。现在呢，评论区里也有很多吐槽的声音，说现在工作交流的软件太多了，很多都是线上交流，干嘛非要去纠结于这个礼仪，这个邮件的礼仪呢？如此繁杂的礼仪，对于提高工作的效率有用吗？其实呢，从校园迈入职场，电子邮件还是很多人在工作场所当中必不可少的沟通的工具。所以一封规范的电邮不仅是职场好习惯的体现，也是展现细心靠谱特质的加分项。很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这个话题，这段时间冲上热搜哈，引发了大家广泛的热议。有的人说应该学会，有的人却觉得好像意义并不大。年轻人不懂邮件礼仪，是因为没有机会学习，也没有动力去学习。电子邮件呢，本质上是传统信件的一个电子化的延续。恪守邮件的礼仪，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对书信文化的一种敬畏和传承。而一封规范的电子邮件不仅是职场好习惯的体现，当然也是展现细心靠谱特质的一个加分项哈。所以呢，学会电子邮件的礼仪还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了，现在职场的很多实习的新人把电子邮件当作是微信随意的发送，在发送的过程当中呢，会缺少标题，称呼混乱，还有行文比较口语化，附件的遗漏等等，这些问题就频频的出现。一边呢是很多的网友呼吁把邮件礼仪纳入到礼仪的课程，一边呢也有人认为职场的沟通越来越多元化，繁琐的礼仪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升。这场围绕电子邮件礼仪的争论呀，看上去好像是在探讨书写的规范，其实折射出的是校园的教育和职场衔接之间的缺口，还是值得思考和讨论的。我们都知道，随着很多即时通信社交软件的兴起，电子邮件使用率虽然说降低了，但是并没有被即时通信工具完全的取代或者淘汰。至今呢，电子邮件仍然是商务对接、公务往来、校企沟通、正式材料报送的一个主流的载体。它不同于微信的碎片化、口语化的这种闲聊的模式哈，电子邮件呢，它自带一个正式、严谨、可以留存、权责清晰、内容相对全面、大容量这样的一些属性。比如说像求职、投递简历、对接实习的任务，包括递交一些工作材料、进行商务沟通，大多目前还是依靠电子邮件来完成的。而一封格式混乱、逻辑混乱的邮件呢？

学生们在学校的教育当中，如果没有学到邮件礼仪这个环节，就有着现实的一些原因哈。因为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是成长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青年人，我们称为 Z 时代的年轻人。日常的社交呢，他们可能依赖的是微信、QQ， 甚至是抖音等等一些即时的软件。像一些短句啊、表情包啊、随性的对话，可能成为他们日常的沟通的习惯。而中小学乃至大学的课堂呢，重心是偏向于专业知识的讲授，很少会开设一些职场的通识、文书的礼仪这样的一些普及类的课程。而很多的学生在学校的时候也不太有机会去使用一些正式的邮件来开展沟通的这样一些机会，他们没有实操的机会，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去掌握书写的规范。等到步入到职场或者实习的岗位，仓促的上手，那么只能临时的上网去查找模板，当然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差错。一些年轻人不了解邮件礼仪的意义呢，觉得繁琐规矩束缚了他们沟通的效率。其实本质上呢，是还没有完全的理解这个沟通场景里规范及效率这样的一个逻辑。清晰的标题、得体的称呼、分层叙事、完整的落款，是能够让对方快速地抓取到核心信息，减少反复沟通确认的一个时间的损耗。所以也正因为这样哈，倡导普及邮件礼仪教育绝对不是说一种形式主义，而是要补齐职场社会化教育的一个短板。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已。说到这个短板呢，其实很多的网友呼吁把这个邮件礼仪纳入到大学的课程哈。而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学校也开始进行了一些尝试，像北大之前就已经发布过实操的指南。很多高校近年来已经把这个邮件礼仪放到了教学的内容当中，因为他们也发现了哈，如果说这个大家不会，可能在初入职场的时候确实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一方面呢，讲解邮件的标题拟定、正文的结构、附件的命名、回复的规范等等一些实操的技巧；另外一方面呢，讲明一些不同场景之下沟通的分寸，让学生能够明白礼仪背后尊重他人、敬畏工作这样的一个内核。我看到有一些网友的这个评论哈，这位网友说，简直太有共鸣了。以前招人筛选简历，如果没有按邮件要求进行文件备注的，初试一律刷掉。咱可以不懂，但咱可以学呀。面试的时候都说了邮件主题格式，还是要乱来，文件名也不改一个，那确实代表你的态度不够端正。你看，这就是职场的人，他在招人的时候就通过这样的一些细节来观察你到底是不是一个态度端正的人。对于青年学子来说，掌握邮件的礼仪可能只是一个起点，学会区分不同场景的沟通方式其实才是成长的关键。可能你和你的朋友微信 QQ 聊天哈，当然可以稍微的碎片化一些，轻松闲聊一些，但是邮件哈，它就是写一封信相对的正式，也就是说它适配的场景是截然不同的，不同的场景用不同的说话方式去表达，当然是有必要去学习的。线上的闲聊可以用轻松的交流方式，但是职场正式的对接、公务的沟通是要有规矩的。那礼仪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刻板教条，而是换位思考的一份修养。完善清晰的邮件是节省别人的时间，而礼貌得体的措辞是职场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及时的通讯当然是可以快速的闲聊，但是一封邮件承载的这个正式沟通的逻辑，放到公文的写作、商务的对接和公务往来当中都是适用的。电子邮件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电子信件的一个电子化的延续哈，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书信文化的敬畏和传承。我们都知道中国书信历史是悠久绵长的，书信文化丰富多彩，像有家书、有问候信、请托信，很多的书信的形式。而我们中国呢，又是礼仪之邦，书信必然是要求讲究它的礼仪规制的，所以呢，还会衍生出一些专门指导写格式，还有规范书信写作的这个书仪。那说到这儿，就想起了前段时间火爆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封封的桥批。

字字含情，句句祭思，写满了游子们对于故土亲人的一份惦念，也让很多看了这部电影的观众感受到了书信文化的温情和力量，领略到传统书信礼仪的得体和雅致。电子邮件虽然说不需要纸笔来书写，但是信件本身所承载的重量丝毫是没有变轻的。礼貌的称呼，正确的落款，得体的措辞，包括规整的布局，它不仅能够体现出书写者的郑重和用心，也是在无形当中延续着书信文化的魅力和精华。在即时通讯工具还没有流行的年代呢，书写者都会自觉地遵守这个书信的写作规范。语言学家和学校呢也会教授书信的格式。我记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上是要学习的，比如说请病假的这个假条要怎么写，书信要怎么写，都是需要去学习的。那即时通信工具越是普及，我们越不应该舍弃这一份传承了千年的沟通的本领。现在呢，很多的高校也在不断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一些通识教育的课程，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学生们打破单一专业的这个视野的局限，提升专业的技能，从而能够更好地应对社会的复杂挑战。而这一门通识教育课哈，其实也可以教一教书信历史的变迁，书信以及电子邮件的写作的格式，可以让我们的大学生们在步入职场之前，系统性的去了解一下写书信的意义，熟练的掌握电子邮件的基本礼仪，从容的应对职场的正式沟通的一些需要，很有必要。书信礼仪这样的老礼哈，其实不应该被束之高阁，而应该是历久弥新，常用常新。与时俱进的沟通方式是需要拥抱时代的，代代相传的书信礼仪当然也可以坚守。掌握邮件的礼仪是职场交流的一个应该具备的技能，当然也是对传统书信文化的一份续写。对于青年学子来说，掌握邮件礼仪可能只是一个起点，学会区分不同场景的沟通方式才是成长的关键。花桑麻素衣长笛吟伴手蒹葭在水之南方。补齐邮件礼仪这堂简易的职场课，可以弥合校园和职场的衔接的缝隙，既能够让我们的大学生们平稳地完成毕业之前的一个身份的转变，也能让年轻人以得体专业的姿态踏入到社会，在细微处涵养素养，才能够在未来的职场更加的行稳致远。当然了，补齐邮件礼仪的短板不能说只依赖教学课堂，也需要大学生们主动地走出他们的舒适区，跳出碎片化沟通的这种惯性，主动地去学习一些职场的基础礼仪，从头做起，从每一天做起，重视每一次正式的沟通。在运用邮件的过程当中呢，切实的规范标题，精准的表述，完整的落款，认真的去面对，摒弃那些敷衍了事的心态，以严谨专业的态度写好每一封邮件，对待每一次职场的交流。所以啊，邮件礼仪这一课就像网友呼吁的，还真应该补上。这就是要以专业的姿态，得体的素养，从容的接住职场成长的第一棒，让每一封邮件和每一次表达都能成为自己加分的名片。好的，聊到这，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半点广告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白倩和大全为您带来的超然足球，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过去攻门，打门，
11: 超前了！哇，
12: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13: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12: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1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15: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在每周一的上午8:30和11:00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为您带来半个小时的足球盛宴哈。
14: 是的，
15: 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的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
1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14: 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中超进行时。北京时间的8月1号，中超联赛第21轮的第二个比赛日呢，云南玉坤是做客天津泰达足球场挑战天津金门虎。交锋记录方面呢，在两队升入中超之后的3次对话当中啊，云南玉坤取得了2胜1负的战绩，稍占上风。但是这个赛季首回合的较量呢，金门虎曾经远赴高原客场啊，以3-0完胜玉坤，在对阵心理层面占据了独特的优势。那这一番 玉坤客场出征并没有降低争胜的目标，全取三分巩固联赛排名仍然是全队的核心诉求。
15: 是的，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啊。玉坤凭借着卡约和奥斯卡分别在上下半场的进球，站到了84分钟的时候仍然是保持2球的领先优势。然而比赛的末端呢，天津突然下起了大雨，场上的局势突然发生了转变。金门虎借助这场及时雨掀起了反扑的高潮，继胜潘塞尔瓦多和基莱斯在14分钟内是连入3球，完成了翻盘。最终云南玉坤是客场2-3遭到了对手的逆转绝杀，没有能够在客场带走积分。而金门虎凭借着这场胜利豪取联赛的4连胜。
14: 在赛前的发布会上，我们注意到玉坤的主帅乔迪呢坦言，当前正是金门虎本赛季状态最好的阶段，球队需要保持100%的强度和专注度，拿出所有的能量来争取比赛的胜利。这场的比赛当中，玉坤排出了4-2-3-1的阵型，包亚雄顶替王志峰出任首发的门将，后防线由杨子豪、布尔克、易腾和张晨良组成，卡约和徐昕搭档双后腰，兼顾了防守拦截和中场的梳理。而奥斯卡、布尼亚明呢分居两翼，约尼查出任前腰串联进攻，侯永永则顶在最前端客串单箭头，替补席上克莱伯、黄子昌、叶楚贵等攻击手悉数待命。
15: 比赛开始呢，近期状态火热的金门虎可以说是气势如虹，借助主场之力频频地向玉坤的防线施压。比赛的第8分钟，天津后场长传找到前插的基莱斯停球失误，皮球被鲍亚雄没收。第13分钟，塞尔瓦多右路起脚将球传到了后点，吴兴涵跟上抽射打偏。第30分钟，巴顿右路一脚极具威胁的传中也被鲍亚雄飞身破坏。
14: 第32分钟，徐昕中场送出了一脚极具穿透性的直塞，布尼亚明接球之后倒三角传中，前插的卡约跟上右脚推射得分，打破了金门虎近3轮保持0封纪录的同时，也将自己的连场进球纪录扩大到3场。这粒进球帮助玉坤客场1-0取得了领先。那第35分钟呢，金门虎发动了反击，吴兴涵左路传中，埋伏在禁区内的基莱斯头球攻入门，被鲍亚雄飞身扑出。第42分钟，玉坤获得了一次角球机会，约尼查主罚将球开入禁区，伊藤头球攻门高出了横梁。半场结束，玉坤凭借着卡约的进球建立了1球领先的优势。
15: 一边再战第50分钟，谢蒂内左路带球突入禁区，随后呢起脚爆射将球打在了边网上。57分钟，孙明谦接到基莱斯传球，停球转身一气呵成突入禁区，随后起脚超射，偏偏的射出。那仅1分钟之后呢，金门虎的任意球就把球罚入了禁区，谢蒂内之后后点接球射门再次的偏出。第61分钟，玉坤获得了右路任意球的机会，约尼查将球开入了禁区，奥斯卡旱地拔葱甩头攻门，皮球直窜网窝，2-0，玉坤扩大了领先的优势。
14: 到了第75分钟，孙明谦左路倒三角传中被卡约直接抢断，随后玉坤后场发动反击，叶楚贵、克莱伯、卡约三人在前场连续完成传递配合后闪出空间，克莱伯右脚近射被严炳良化解。第78分钟呢，奥斯卡大禁区外突施冷箭，一脚势大力沉的爆射被严炳良奋力扑出。第84分钟，哈达斯左路下底传中啊，在门前呢制造了混乱，鲍亚雄将球破坏，随后科尔瓦多控制住2点球，头球将球传入禁区，继胜潘抓住了机会抽射破门，1-2，金门虎扳回一城。
15: 到了下半场的补时，长达了9分钟，在第91分钟，布尔克后场断球，自己一条龙发动反击，右路传中被严炳良飞身抱住，但是脱手。奥斯卡得球后射门没有打上力量，遗憾地错失了进球的良机。第93分钟，金门虎角球开入禁区，塞尔瓦多门前抢点破门，扳平了比分，2-2。玉坤短时间内是连丢2球。到了第98分钟，金门虎后场发动快速反击，刘俊贤斜传找到了禁区内空位的基莱斯左脚兜射一蹴而就，完成了绝杀，2-3，玉坤惨遭绝杀。
14: 是的，那赛后呢，玉坤球员奥斯卡接受采访的时候难掩心中的遗憾，他表示本场比赛球队本拥有锁定胜局的机会，可惜没有能够把握住，也因此呢付出了输球的惨痛代价，这正是足球运动残酷又真实的一面。来听赛后采访。
8: C'est la réalité, c'est la réalité。
11: 确实很遗憾，其实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也有机会，但是我们没有把握住。 这样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说足球的现实就是这样吧。
16: 其实云南是一支非常会进球的球队，但同时失球数也非常多，这样的攻守的这种可能这种矛盾在后面的比赛怎么去解决？
11: 这一块也是我们团队尤其是教练团队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希望我们的所有队员也能够跟教练团队配合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0: 还是能听得出来奥斯卡深深的遗憾哈。我记得比赛结束之后，奥斯卡是久久的躺在草坪上不愿起身，确实也能看出他的沮丧。在领先的局势之下，最后吃掉了这场比赛，确实是应该好好总结的。而主教练乔迪呢，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也表示全队最后十分钟的体能和节奏分配没有做好，遗憾的丢掉了三分。我们也来听听看。
1: 这场比赛其实到八十分钟之前，我们也是一直是领先的，但是可能也是因为之前我们这个比赛相对来说比较密集，加上一些杯赛啊、双线作战，可能导致我们对后面的这个时间段呢失去了控制。然后之后在场上，我们有两三名球员呢，确实当时已经体力不支，也是有一些抽筋的状态了。这场比赛其实一直是我们占据一定优势的，但是呢，就因为我们最后没有控制好最后这十分钟的一些分配吧，导致我们丢掉了三分。
2: 其实刚才那个天津记者在提问的时候啊，问奥斯卡说，你看你们这个球队这个进球很多丢球也很多，
0: 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
2: 哎，对，之后怎么办？我心想这个问题不应该问乔迪吗？
0: 没错。
2: 白老师怎么看这场比赛玉坤的表现？
0: 这场比赛我觉得玉坤其实是踢了八十分钟的好球的，前八十分钟一直踢的都挺好。我想说的一个感受哈，可能很多球迷，这场比赛呢，我不是看的直播，我是看的这个赛后结束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再来回看的这场比赛。当然了，是在提前知道了比分的情况之下，在之前我知道他是2-0一直在领先的，而且在最后的时候丢了三个球，我当时非常的诧异，因为我再回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前八十分钟我觉得踢的都挺好，所以我就越看越纳闷，我说这三个球最后是怎么踢的，怎么
2: 好奇，
0: 对，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连丢了三个球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当中哈。当然了，其实整个比赛我觉得从这个赛季给我最大的惊喜的是谁？布尼亚明。这个年轻的小将真的状态非常的好，
2: 才18岁，
0: 对，才18岁，真的是可以给予厚望的。所以在这一点的布尼亚明的这个利用上，我和乔迪有不太一样的看法哈。虽然可能他比我更加高明哈，我也想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如果有机会的话，为什么近几场比赛玉坤总是会出现被绝杀或者是被翻盘这样的一些情况？
2: 对，
0: 为什么每一场比赛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没有及时的总结，而且我们发现出现这样的结果都是布尼亚明被提前的换下了场。我就特别想采访一下乔迪，为什么会把既然他的状态如此之好，而且18岁的这个年轻的球员他不存在说体力不支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每一场比赛都早早的把状态发挥很好的布尼亚明换下来，是不是太保守了？我觉得乔迪到后期的这个觉得两个球已经领先了，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死守了，或者但是死守我们又不具备死守的这样的一个实力，我们的防守上确实是有漏洞的。
2: 没错，
0: 你看这场比赛其实就是从那场雨开始的。
2: 对对对，很多人说、那个、
0: 整个局势就开
2: 始转换，真的是及时雨，对于天津队来说啊。
0: 而且这场雨你会感觉把这个懵的这个天津一下子给浇醒了
2: 啊！
0: 尤其是当他们第一个球进了之后，
2: 是
0: 整个队伍一下子像注入了强心剂，而玉坤一下就懵了，当连丢了两个球之后就更懵了，
2: 对，
0: 再加上这个雨，而且在比赛结束之后雨又停了，
2: 没错，就是宿命一般的这个雨啊，真的是。
0: 所以你就能看得出来，本来这个可能当然因为天津的这个天气比云南的要热的太多了，
2: 对对对，
0: 它比较闷热。最后的十多分钟呢，我们也看到玉坤的这个包括对方的球员其实都出现了这个体力不支的一些情况，尤其是玉坤好几个球员都已经出现了抽筋的情况，
2: 对，
0: 跑动的覆盖面积肯定就会大幅的下滑，中场的拦截也形同虚设，于是就会给对手留下了大量的这个空间，再加上下雨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两球领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像刚刚奥斯卡所说的，我们下来我们的这个主教练团队真的应该好好的去总结，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占据优势的时候反而被别人逆风翻盘，而且这个是一次又一次。
2: 没错，上一场其实也是类似情况，
0: 对、啊、
2: 只是好在呢最后也绝杀了，
0: 卡约进了一个球、
2: 啊、
0: 我们绝杀了，但是也很危险呀、
2: 没错，
0: 我们不可能说每一次在最后的时候我们都能有绝杀，所以我觉得这是主教练团队一定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在补时阶段我们的抗压能力的这个薄弱，连续的丢球之后全队的心态你能感觉到被这雨浇的有点崩盘了，防线的沟通失误也增多了，原来发挥特别好的布尔克甚至也出现了这个漏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最终在伤停补时的时候读秒阶段被完成绝杀，真的是非常的遗憾的。
2: 哎呀，真是，我当时看着那个镜头给到现场观众啊，特别有意思，天津的观众啊，本来是天气特别热，几乎人手一把扇子在那扇
0: 冰棍，
2: 哎，你觉得特淡定，也没觉得说这场比赛啊就是

0: 一定能赢，哎呀，就看个热闹吧。结果到最后，像刚才白老师说的，进了第一个球之后，所有人不淡定了，开始起身了，开始起立了，然后一直盯到补时阶段，所有人甚至在大雨当中啊，这个流着眼泪啊，
1: 是已经分不清是雨还是泪了。
0: 没错，我看着还挺感动的。但另外一方面，那我们作为玉坤球迷呢，其实内心当中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失落的啊。
1: 是的，我们带入现场球迷哈，我们可以先带入这个天津金门虎的球迷。
0: 对，
1: 在80分钟之内，他们可能都是很沮丧的，而且是越来越沮丧。随着玉坤进了第二个球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他们非常的冷静，但是当第一个球他们的对方第一个扳平的球回来之后，整个场上的局势就完全变了。你看到后来这个所有天津的球迷真的是泪和雨分不清，而玉坤的球迷就已经蔫了。
0: 没错，
1: 确实这个我觉得对于两边的球迷来说，这场比赛是一场真的是很折腾很跌宕起伏，而且犹如坐过山车一般的比赛。
0: 对，好看吗？真的好看啊。但是这个值得反思吗？也确实值得玉坤反思。
1: 我觉得玉坤是一个特别善于制造故事的一个队伍哈，每一场比赛他都能进球，而且他的进球很多，但是失球也很多，就是让你又爱又恨呢。
0: 哎，是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下一轮呢，玉坤将在8月8号回归到主场啊，迎战联赛的领头羊成都荣城。
1: 是的，
0: 近5场比赛球场的场均失球已经是高达3个球了。
1: 对，
0: 防守漏洞已经成为了制约球队排名的一个核心的瓶颈。那么面对进攻火力同样凶猛的对手，玉坤能不能够平衡攻防的权重啊，包括补上防守的漏洞，也将成为接下来我们的比赛的核心看点。
1: 是的。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继续回顾一下这一轮的其他比赛的情况。
1: 7月31号晚上，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1轮首个比赛日，大连英博海发队做客郑州航海体育场，对阵河南俱乐部彩陶坊。上半场的比赛呢，坐镇主场的河南队是逐渐的掌握场上的主动，大连英博则是进入了防守反击的态势。第27分钟，河南队利用前场定位球的机会，由古斯塔沃头球破门打破僵局。半场结束，大连英博是0-1暂时落后。一边再战，大连英博在下半场连续进行换人调整，取得成效。第53分钟，杨明瑞左侧突入禁区后，假动作骗过了防守球员，推射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随后的比赛呢，双方都没有能够再取得进球，双方最终是1-1握手言和。
0: 在换帅之后的山东泰山呢，这一轮是客场挑战上海海港队。球队这一场比赛一开场呢，就展现出了积极性。第4分钟，买乌兰助攻泽卡头球破门，泰山队1-0早早的领先。直到了半场尾声阶段，安佩姆单刀球破门，但是因为维塔尔犯规在先，被进球被吹了，泰山队1-0领先。下半场黄正宇故意手球吃到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随后马德鲁加禁区放倒梅伦多送点，维塔尔点球被扑出，李新祥补射破门，但是因为提前进入禁区，进球被吹。补时阶段，莱昂纳多的扳平球再度因为越位被吹，最终3个进球被吹的上港0-1不敌泰山队。
1: 而国安在主场和浙江队的比赛当中，同样是取得了梦幻开局。第5分钟，斯帕吉奇禁区就被徐俊池放倒，法比奥点球罚进，国安1-0领先。但是仅4分钟之后，程进禁区内切推射破门，将比分扳平，双方半场战成了1-1。到了下半场，直到第83分钟，塞尔吉尼奥点球点附近横敲，张稀哲推射远角得手，最终呢，国安是2-1力克浙江队，取得了近3轮的首胜。
0: 再来看成都荣城对阵武汉三镇的比赛，这是当晚唯一的平局，两支球队上半场互交白卷，战成了0-0。下半场三镇抓住开场取得成功，里昂头球破门，帮助球队1-0打破了僵局。紧接着卡迪斯单刀球2连击破门，因为越位被吹，贝维斯呢错失了扩大比分的机会。尾声阶段，费利佩造点，威士豪主罚命中，将比分扳平，最终两队1-1握手言和，成都荣城遭遇了5连平。
1: 好，我们再来看北京时间8月2号第3个比赛日的3场比赛，青岛西海岸和青岛海牛迎来了同城德比。这场德比双方比赛的阵容都是不齐整，西海岸有3名外援先发，伤病严重的海牛只有叶伯亚、斯特兰德贝里2名外援登场。在上半场开场仅13分钟，

0: 西海岸的后场抢断长传反击，王根瑞助攻南松推射破门，但是因为张修为创这个抢断犯规进球被吹。半场的尾声阶段呢，西海岸又是长传把皮球送入了禁区，彭新立推射远角得手，西海岸半场是1-0领先。到了下半场呢，直到第64分钟，戴维森是任意球妙传助攻梅米舍维奇推射破门，西海岸把比分扩大为2-0。第85分钟，李苏达放倒对手再吃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场，最终西海岸是2-0海牛取得了2连胜，而海牛呢则是遭遇了联赛的4连败。
1: 再看辽宁铁人在主场与上海申花的比赛，这场比赛中凭借着主场之势取得梦幻开局，第9分钟严鼎浩长传打穿申花的防线，热菲尼奥单刀球推射破门，紧接着第13分钟安以恩一度再入一球，但是因为越位进球无效。第30分钟安以恩禁区倒地造点，邦本一遇主罚命中，扩大了比分，辽宁铁人半场2-0取得领先。下半场申花换上郑京中后卫李松义，那马纳法和陈进一终于得以回到自己更熟悉的位置。调整之后的申花进攻端逐渐找到了感觉。第66分钟，徐浩洋造成李浩然禁区手球，申花获得了手球，并且由米内罗罚中。但是随后的第86分钟，辽宁铁人又是挑传打穿了申花的防线，热菲尼奥单刀球挑射上演，梅开二度，最终辽宁铁人3-1终结了两轮不胜，同时送申花3连败。遭遇3连败之后呢，上海申花也迎来了变化啊！我们看到主教练斯卢茨基主动的请辞了，不少申花球迷直呼啊，天亮了！
0: 确实，对于球迷来说，也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
1: 哎，
0: 来看看深圳新鹏程和重庆同僚龙的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上下半场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两队的上半场踢得非常的沉闷，威胁的射门少之又少，两队的上半场均无建树，是0-0。而到了下半场，深圳新鹏程发力，63分钟李宁传中助攻了姜志鹏头球破门，帮助球队是1-0先打破了僵局。紧接着呢，维斯利造点，但是主罚点球后被姚浩洋扑出。第76分钟阿黛米右路传中助攻维斯利头球破门，深圳新鹏程把比分扩大为2-0。随后呢，杜月威在第79分钟一度的扳回了一球，但是 VR 介入之后呢，认定犯规在先，这个进球就被取消了。
1: 嗯，
0: 补时的阶段呢，他的进球再度被吹，最终啊，深圳新鹏程还是以2-0击败了重庆同僚龙，终结了联赛的2连败，并且送对手2连败。
1: 好，那最新的积分榜方面，第二的位置终于易主了，31分的青岛西海岸反超重庆同僚龙，升到了第二，同积29分的重庆同僚龙、大连英博以及28分的云南玉坤排在第三到第五，辽宁铁人积24分升到第八位，深圳新鹏程则积23分升到了第10位。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1: 好，临近节目尾声，一起来关注一下赛事预告。
0: 在中超联赛方面，8月8号本周六晚8点整，云南玉坤会坐镇玉溪主场，在2026中超的第22轮的比赛当中迎战本届中超积分领头羊成都荣城。这场比赛的门票昨天开售，当天就已经售罄了。那球迷们对于这场比赛的关注程度可见一斑呐。
1: 没错，那两队过去一段时间正式交手的结果当中呢，玉坤是处于下风的，上赛季更是在主场1-5大比分输给了荣城。但是这个赛季足协杯的点球大战的胜利已经让玉坤积累了信心，那结合两队的进攻属性，这场西南德比是不是又会是一场进球数比较多的对攻大战呢？我们也拭目以待。
0: 是的，非常的期待。
1: 哎，
0: 那提醒大家，下周一也就是8月10号上午的同一时间，超然足球足够精彩继续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
1: 再会。
0: 嘿嘿。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4: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1: 服务员，点餐。
6: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6: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4: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
15: 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

0: 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是什么让你停下脚步？是滇池边吹过的风，是什么让你抬起相机？是西山上飘过的云，是什么让你流连忘返？是翠湖畔盛开的花，是什么让你心神荡漾？昆明，昆明，是昆明，心之所向，越听昆明。
3: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周一午间的12点乐听昆明又准时和您见面啦，我是旺旺主播汪小浩，请出我的搭档。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听昆明的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七。
3: 那虽然本周的开局是阴雨天气，但是希望不要影响到您的心情，因为毕竟本周呢我觉得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4: 非常热闹，
3: 对，而且
4: 应有尽有啊，
3: 对，应有尽有。然后保管可你，只要你在工作之余想要出去玩乐的话，昆明是有许许多多的地方适合到您的。那乐听昆明呢，即刻就要为您展开今天的行程。上半段呢是带领您走街串巷来观察昆明的新变化，下半段呢则要为您打开吃喝玩乐全攻略。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可以通过云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让我们一路乐听同行。

0: 新一周开始，我们当然要和大家先盘一下天气啊。
1: 今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我相信大家都交流了，有一句话叫昆明昨天晚上的雨到底有多大，
0: 很多这个自媒体的标题也是这个。
1: 那新的一周开始呢，我省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北部和西部呢有分散的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另外呢，受降雨的影响，云南省地质灾害气象等级等是这个气象风险的等级是攀升的啊，需要提高警惕。
0: 那就在昨天啊，昆明市的防汛抗旱办还有昆明市属文局、昆明市气象局是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的一个风险提示。那么这个风险提示呢，就涉及到了昆明范围内的很多乡镇街道啊。
1: 对，8月2号20点到8月3号的20点，华区、盘龙区南部、成功区北部、宜良县北谷城镇、耿家营彝族苗族乡、狗街镇、竹山镇、安宁市草铺街道、金方街道、连然街道、青龙街道、太平新城街道、温泉街道、县街街道、石林彝族自治县的大可乡、龟山镇，还有西山区的海口街道、松明县的杨林镇，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4级啊。
0: 所以就请当地的水务部门还有有关的山洪灾害防御责任人呢，要加强辖区实时降雨的监测，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防范的准备工作。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

0: 就是每一轮这种极端天气到来之前，我们的相关部门都是在做一系列提前量的
1: 积极应对啊。我们的雨还在持续，那本周呢，昆明大部分的时光还是在雨水当中度过。周二、周三多云见晴，周四雨势又起，气温在22度到25度之间，所以出门带一把晴雨伞是必不可少。出行之前呢，还希望您密切的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和路况的提示。

0: 吃喝玩乐，都市生活的全新生活秀场，从云南新闻广播开始，从悦听昆明开始。
1: 接下来的乐听昆明呢，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主板块，走街串巷看昆明。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一件事儿，那真的就是惊动全城的一件事儿了。
2: 对，要说上周末最热闹的地方在哪里，我相信大家的答案肯定很统一啊，
1: 肯定就是滇池草海东岸了。
2: 对对对，我们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启幕啦，湖山为卷，咖啡为影，春城的盛夏也是这个盛世如约。8月1号的下午呢，我们这个咖啡文化嘉年华就在滇池草海东岸启幕。
1: 现场可是不得了啊，咖韵流淌，乐声悠扬，巡游的花车，相信大家在朋友圈都已经刷到了，
2: 对对对，刷到了，
1: 对，神神奇奇的哈，各种巡游花车呢是徐徐驶过，那市民游客呢当然就是络绎不绝了。那么这次以湖滨春城、山水花都为主题的嘉年华活动呢，会从8月1号一直持续到9号，期间呢，广大的市民游客不仅可以在现场品尝到美味的咖啡，感受浓厚的咖啡文化，还能够观赏精彩的艺术展演、主题画展等多元活动。而且呢，同步启动的乐享湖滨春城、漫游山水花都、巅峰漫游打卡进阶活动，以及正式上线的巅峰漫游小程序，更是能够带您轻松玩转嘉年华，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从200辆咖啡车组成的移动街区，到覆盖全时段的音乐演绎以及主题部落，再到常态化咖啡文化在体，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呢，正在逐步转化成为市民游客可感知、可参与、可持续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此外呢，借势嘉年华全域文旅动能云之南旅居平台是正式上线，演员李亚鹏作为首批旅居客人代表登台，分享了他对云南旅居生活的理解和期待。
1: 是的，那滇池国际文化嘉年华作为我们春城昆明城市年度重点文旅 IP 啊，那么也是创新的引入了影视产业这样一个共创的板块。在开幕式上呢，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李亚鹏之外，还有伍佰导演、孙红雷、刘宇宁领衔主演的铁扫黑铁证这个剧组的代表，以及由安健导演闫妮还有任敏领衔主演的事事如意剧组的主创团队呢，也是悉数亮相了哈。
2: 电影归下啊，据昆明影视共创发布会也在滇池湖办来启幕，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常思思啊，原创歌曲《湖滨春城》现场首发。那作为滇池文旅迭代升级的生动实践，本次嘉年华以咖啡为核心的纽带，打破了业态边界，融合了

0: 了多元文化，实现山水人文产业潮流的深度共生，既是过去两届成果的传承提升，也是推进昆明咖啡产业全链条发展，探索产城人湖和谐共生的一个创新实践。
1: 是的，那关于我们咖啡嘉年华的一些更多的精彩活动呢，我们将在节目的下半段为您送上吃喝玩乐全攻略、啊、
0: 真的是花样百出，无所不有啊、
1: 而且就两个字，好仔好仔的汉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少年的成长这样一个暖心的话题。
0: 夏日的春城不仅有满目的繁花，更有一股温柔守护青少年成长的新力量、
1: 这个新是来自于心灵的力量、
0: 心灵的力量。近年来呢，昆明市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为工作的抓手，聚焦专业赋能、精准服务、协同联动，体系化推进全市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并依托中心全公益普惠、全链条服务、全资源整合、全维度覆盖的创新实践。自2022年8月成立以来，累计服务青少年1.75万人次，服务时长超过了7.89万小时，为昆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厚重而温润的新动能。
1: 那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啊，我相信社会的关注度是非常高，而且涉及面呢是非常的广。或许收音机前有这个家长朋友们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也会深以为然哈、都会觉得啊，就是个丝娃娃，拐了，脾气也拐，还不家伙，就是各种问题，就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都会带来。然而呢，这个病耻感还有求医难，又一度成为了家长和青少年迈出求助步伐的拦路虎。
0: 面对过去心理健康服务力量分散、标准参差不齐的老大难问题，昆明市迈出了打破行政壁垒的坚实一步，整合了17个相关部门的人员、资金、阵地资源，组建了实体化运行的公益服务机构。如今呢，走进昆明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评估心理咨询、危机干预、康复返校协调等核心服务被一站式的串联在一起，中心呢就犹如一个强大的中枢大脑，统筹调度各方资源，把多头跑变成了一处办。
1: 那为了解决传统模式当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样一种局限，那么我们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呢，也是创新实践全链条的服务模式，构建精准高效的1、2、3、4、5综合服务体系。走进中心的调度中枢呢，就可以看到这条链条的确是在紧密的运转。那我们是以一个服务中心调度平台为大脑，串联起线上1、2、3、4、5青少年服务热线
0: 12355
1: 12355
0: 青少年服务热线。
1: 那么线下呢，还有这个实体干预的两个工作载体，那么进一步的夯实了学校心理辅导室、还有社会心理咨询机构以及省市医疗卫生机构精神科3个专业基础，而且呢是紧密联动家庭、学校、社区、医疗机构4方力量，这样呢就形成了4位一体的协同网络，集结社会心理咨询师、学校心理健康教师、还有精神科医生以及专业团队，还有志愿者5支这样的专业团队，集聚他们的力量，共同来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服务啊。
0: 这一模式呢，彻底打通了一个多渠道接访、咨询、评估、分类处理、跟踪归档的各个环节，确保每一份诉求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科学的评估和精准的分流。无论是12355热线的交接的声音，还是家长带着孩子走进中心时的忐忑，都能在这里迅速地被专业的温暖所接纳。
1: 青少年的内心世界其实敏感而纯真，容不得半点的敷衍和专业上的缺失。为此呢，昆明市也始终是把专业化作为一个立身之本，构筑起了一道扎实的专业护城河。
0: 昆明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呢，不仅聘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等国内知名专家组成的最强智库，深度参与严重个案的研判和心理危机的干预，还于2023年8月挂牌成立了昆明市青少年 年心理健康研究中心，将前沿科学研究与一线服务深度融合。更为严谨的是，中心建立了一套严苛的质量闭环体系，坚持对每位来访青少年实施100%的服务回访。
1: 这里就有一个案例。

0: 里啊，一位曾经因为校园欺凌而陷入重度抑郁的孩子，正是在专家团队的远程指导和中心的持续干预之下，那么通过多学科的协作和长期的跟踪回访，逐步走出了心理阴霾，最终正式顺利的重返校园。那么通过专家智库的科学引领和全流程的一个闭环监管，中心呢是真正将服务做到了专业、科学、严谨，成为青少年心底最信赖的心灵驿站。
1: 仅仅有市级层面的这个盆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专业的服务送到青少年的身边。2024年1月呢，昆明市就正式启动了青少年心理健康市县乡三级服务体系建设，全面铺开1+14心理健康服务的网格化战略。目前首批7个县市区的县级中心已经正式的挂牌。
0: 那这种创新的布局啊，在基层呢已经是结出了喜人的硕果。比如在安宁市呢，当地就充分整合辖区医疗资源、教育资源与社会力量，创造性的打造医教社协同服务模式，为青少年提供全方位的心理防护。在鹿圈县呢，针对偏远山区心理服务力量薄弱的特点，当地呢就依托县级中心建立危机个案应急处置机制，为边远山区的孩子们系上了心灵安全的保护绳。那么同时呢，中心还将服务延伸到了乡镇街道和社区，通过嵌入式的服务，把心理健康知识普及，还有早期筛查以及直接干预送到居民的家门口，真正的编织起了一张覆盖城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立体化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网。
1: 我们说城市文明哈，不仅体现在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更蕴藏于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和呵护。4年多来，昆明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不仅走出了一条极具昆明辨识度的创新之路，更以扎实的经验启示，为全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当前呢，昆明市正把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作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切入点，以更加完善的体系、更加专业的服务和更加温情的初心，持续擦亮全国文明城市的幸福底色，让春城昆明的每一朵幼苗、新苗都能在阳光下蓬勃生长、健康绽放。

0: 好，接下来呢，咱们来聊一个自由的话题。这个话题呢是活色生香，那就是榴莲自由哈。
1: 对对对，过去大家就觉得这个榴莲好像是一种奢侈品，好像是、贵族水果哈、高价水果，它总是有这么个外衣。但是大家最近可能在家门口的菜市场就能频繁的见到它的身影，而且的价格已经是不是那么高不可攀了。
0: 对，已经日渐的平民化。
1: 对，
0: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先走进我们的大型水果批发市场，因为这里呢往往是一座观察一座城市民生消费的鲜活窗口了。那么在昆明的海广兴还有金马正昌两大水果市场，这段时间运送榴莲的货车呢是络绎不绝，吆喝声、还价声，还有空气当中弥漫的浓郁的榴莲味儿，好像都在诉说着榴莲消费的热度啊。那么经过我们的观察呢，也确实发现曾经动辄每公斤几百块，一年难得尝一次的奢侈水果，如今已经降到了每公斤30-40，那么彻底的是走进了百姓家。而这份榴莲自由的背后，也折射出了普通老百姓的一种消费的变迁，也见证了昆明市市井商业生态的悄然升级。
1: 走进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榴莲可以说是当下市场里面的顶流啊，摊位前面始终是客流不断。很多市民就说，以前买榴莲真的很纠结啊，随便买一个300-400块钱实在是太贵了，只能偶尔买一次来解解馋啊。现在100多甚至几十块钱就能买一整个啊，
0: 瞎吃就吃，
1: 想吃就买。
0: 对。
1: 据了解呢，今年6月的中下旬，昆明市场的榴莲零售价啊，多半是在38-48块钱一公斤。A 级的金苹果是每公斤58块钱啊 ，A 级是最高级了，
0: 对，
1: 最顶级的品质啊。5月集中上市期呢，更是跌至了全年最低价，每公斤20-30块钱的平价榴莲随处可见。
0: 对，真的
1: 说出来。

0: 哎，你真的不要不相信啊，不行你就走进我们的金马镇超去看看。
1: 是的，那榴莲的这个变化呢，就是从以前舍不得吃到现在经常吃，从以前主要买来送礼到现在变成像苹果葡萄一样的家常水果哈。

0: 多年以前，东南亚的榴莲进入昆明的物流渠道呢很单一，拥堵频发，高昂的损耗成本最终全部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啊，导致我们的终端售价是居高不下。
1: 嗯，那么近年来呢，多条这个物流渠道被打通，那么也就缩短了榴莲从东南亚果园抵达中国市场的时间。中老铁路的冷链班列的常态化运营呢，更为榴莲价格走低按下了加速键，把一带一路的红利的是实实在在了落到了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上了。
0: 嗯，在中老铁路开通之前，泰国榴莲全部都是靠公路跨境运输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昆明到泰国曼谷的这个昆曼公路啊，高峰期呢，全国每天从泰国进口榴莲啊约千柜啊，但是只有莫憨这条线路呢有四五百柜啊，堵车两三天呢是常态，两三天的延误对于榴莲的品质来说影响非常的巨大，而且堵车导致成熟度变高，每件还得降价几十块钱，每年都有进口商因为公路拥堵而导致了大额的亏损。
1: 嗯，那中老铁路冷链班列开通之后呢，让贸易商就彻底摆脱了这个困境，全程24小时恒温冷链，不存在堵车的延误，那么从泰国果园采摘之后最快3天就可以直达昆明，大幅度的降低了损耗的风险，节运输的风险呢当然也就大幅的减少，终端的价格自然也就降下来了哈。
0: 嗯，风险降下来，成本压低了，市场的流通量就被激活，亲民的价格也带动了复购量的暴涨，如今呢水果店里面榴莲的回头客越来越多，不少外地游客也会把榴莲当作伴手礼。
1: 嗯，此外呢我们还观察到了一个消费人群的年轻化的趋势哈。
0: 嗯，
1: 这样这个种趋势呢也在重塑着昆明水果市场的商业格局。那么榴莲的食用人群当中呢，70后的占比不足1成，80后超过20%，90后6成，00后和10后几乎人人爱吃。年轻人追求新鲜，乐于日常消费的理念呢，就带动了整个榴莲市场向着大众普惠消费的转变。
0: 嗯，从曾经只有少数人舍得品尝的高端水果，到千家万户日常享用的平价鲜果，背后呢就是昆明跨境商贸的成熟，还有物流体系的完善，基层商业生态的这个提质升级，城市的幸福感呢就藏在这些接地气的市井烟火里。哎，所以到这里旅居的游客朋友们哈，也不要放过哈，在此旅居的遍地啊，就是每一颗新鲜平价的榴莲，也见证一下我们商业蝶变、民生持续向好的见证。

0: 好，这一节的最后呢，我们来认识一个叫做滇品汇的联用服务平台，它的诞生地呢是在成贡，而服务的对象呢就是我们斗南的花商。
1: 嗯，众所周知啊，斗南花市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2025年交易量达到了154.76亿只，交易额134.84亿元，产销规模连续26年位居全国第一。但是百亿产业的背后，开票难、统计难、融资难长期制约了发展。本地鲜切花种植呢以散户经营居多，花农代开发票的流程繁琐，耗时费力，普遍开票的意愿都不强，下游采购企业进项抵扣凭证短缺，经营成本是居高不下。
0: 嗯，那为了解决这样的痛点呢，成贡区委区政府就牵头建设斗南花卉产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实施的滇品汇联用服务平台也就应运而生了。那这个平台呢，现在已经是获得了国家税务总局的认可，并且呢与税务总局的乐企平台对接连通，通过建立花卉种植户白名单、企业登记归类、完成交易付款、发票自动开具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也彻底打通了企业获取免税发票的最后一公里。
1: 嗯，我们滇品汇平台是首创了一个正向开票和反向开票的双模式，花卉销售方呢为种植企为这个花卉销售方如果是种植企业，那就采取正向开票，种植企业呢录入销售的订单，采购方扫码付款以后自动开具农产品销售发票，销售方如果是自然人种植户，就采取反向开票，采购企业录入订单，通过网银向花农付款之后自动开具农产品

0: 收购发票，这一支付即开票的模式属于全国首创，有效地破解了花农不愿意线下代开、企业拿不到进项发票的核心难题。
1: 那作为全国首个实现了支付即开票的农产品免税发票联用服务平台，滇品会从2025年5月正式启动试点以来呢，截止到2026年7月27号，已经有7614户农户和67家企业完成了注册，累计开票5237张，金额呢是达到了8444.99万元。
0: 在降本增效方面，平台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依据农产品税收政策，自产花卉免增值税，采购企业取得平台开具的合规发票以后，可按照9%的抵扣进项，深加工企业按照10%抵扣。以采购10万元的花卉为例，无票场景下，企业税负达到9000元，持有平台免税发票以后，税负直接归零。同时，企业通过平台开票，可以豁免留存购销合同、农户身份证等全套的纸质资料，大幅的降低了财务的人力成本。
1: 此外呢，这个平台还沉淀了企业采购订单、还有销售流水、还有付款凭证等这些全维度的经营数据，那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数字信用资产，为企业融资提供了一个支撑。那目前的平台已经接入富滇银行、云南农信、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等8家金融机构，依托真实交易数据推行数据换信用，那么也为我们的花农和花企开发定制了一种普惠型的信贷模式。
0: 下一步呢，滇品会这个平台将以花拍中心、花易宝为首批试点企业完成系统对接，并且分批推进平台类企业全面接入，同时聚焦重点花卉收购企业，安排业务骨干上门指导，推动更多的企业主动适配、持续使用。
2: 街巷玄宗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我是管你高兴不高兴都要给我高兴起来的旺旺主播汪小浩，我是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喜欢我的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琪，
2: 我是管你嗨不嗨都要给我起来嗨的吃喝玩乐小星探范小范。
1: 每周一12点到13点，
3: 调频105.8，中波576，
4: 乐听昆明，约吧约吧约吧。
5: 爱新奇，我们带您探寻城市角落；爱吃喝，我们与你一起饕餮美味。乐听昆明，陪你自在畅行，乐享生活。
6: 小数约嘛，看你哇差多。
7: 今天
8: 可闹掉，
9: 今天
10: 可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 FM 一零五点八云南新闻广播，乐听昆明正在直播，每周一午间不要忘了和我们固定的一周一会哈。那接下来呢，为您打开吃喝玩乐全攻略，今天去哪里呢？
1: 除了我们的咖啡节，你没有觉得我们就没有别的完成了？我告诉大家哦，
0: 本周是一个特别
1: 非常
0: 火，
1: 对，
0: 特别火的一周。
1: 对，这个是我们一都千年狂欢，一年一度的火把节如约而至啊！村村寨寨啊，
0: 盛夏的热浪遇上了彝族的节狂欢节、啊。
1: 狂欢节，手持火把在火光里起伏纳翔。那今年火把节在昆明去哪里玩啊？我们为你奉上昆明玩火攻略。
0: 又一年的玩火攻略来啦！来看看和去年有什么不同，今年是不是会更嗨呢？
1: 第一站在我们的云南民族村，8月1号到9号啊，我们这个狂欢时长是9天啊。
0: 直接拉满。
1: 火把街的传统篝火烈焰燃咖，咖啡嘉年华潮趣体验，还有野寨音乐季、野生音乐集的鲜活演出是同步开启。活动呢，进一步的激活了暑期本地游市场的活力，为市民及来昆游客呈现一场多元文旅狂欢。
0: 是的，那今年云南民族村的火把节活动呢，是融合了千年民族火民俗，还有湖畔咖啡休闲，以及潮流户外音乐多元业态，主要呢就是要呈现非遗祭火仪式、民族节庆狂欢，还有湖畔咖啡体验、户外潮流音乐、民族美食市集、沉浸式民俗互动等这些多元内容。当夜晚降临的时候，游客入园便能够遇到绚烂的三色彩绘和火把迎宾方阵，那么身着民族盛装的阿哥阿妹们就会手持火把列队欢迎您，悠扬的大三弦萦绕在耳边，巍山的大刀舞、耍火棍还有喷火等特技会沿路轮番上演，全新的特色花车巡游更是燃动主游路，沉浸式狂欢的氛围已经为您拉满了。
1: 对，景区白天呢要推出上百场互动展演，26个民族村寨是全天候开展非遗展示，拔长断刀、拉户弹唱、傈僳上刀山、傣族锦纳罗舞等，轮番登场。咖啡嘉年华与潮然音乐同步开启，趣味的 NPC 任务、泼水互动等玩法带来沉浸式的体验，还有彝族、白族、纳西族过节村寨限时推出。

0: 树火把、打墨秋等特色的民俗体验，美食市集烟火浓郁，节日限定长街宴温情启幕，伴着敬酒歌，尽享这个滇池佳肴、彝族羊汤锅、阿老表烤鸡以及各族特色小吃齐聚于此。
1: 吃喝玩乐一条龙，
0: 一条龙啊！
1: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活动，就是野寨音乐季，它呢是搭配了野声音乐集双舞台，持续为您九天连演啊。那么每天晚间呢都会开启户外沉浸式的音乐现场，将原生态民族唱腔还有传统民族乐器与摇滚电音等潮流曲风创新融合，依托篝火和湖景呢来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夏夜视听盛宴。那么给大家也提前做个预报，就是8月1号、8月7号还有8月8号呢是野寨音乐季的主场，那么8月2号到6号以及8月9号呢就是野声音乐集的主场。那么在滇池湖畔的篝火光影当中，欢迎大家来到这样一个氛围十足的音乐现场里一起嗨啊。
0: 那我们还有一个地方也是非常的热闹，就在七彩云南欢乐世界。这里的2026盛夏狂欢季也是火热持续当中啊。7月4号到8月29号天天长街宴，夜夜火把街，
1: 哇，整个暑期了两个月差不多。
0: 8月6号到9号呢特别加长营业时间，日场就白天九点半啊到晚上的10点，夜场是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10点，地道的长街宴、清凉玩水、看非遗演绎、火焰狂欢、压轴大秀、火舞彩云南、万人篝火打跳，现场的氛围也是夯爆了。
1: 这是云南民族村还有七彩云南欢乐世界啊。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场景，那就是世博园。
0: 世博园在8月6号到8号，当然世博啊，火把狂欢节全新升级，传统的民俗、炸裂的演绎、电音派对、点火玩火、长街宴等一站式集齐，这才是云南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感觉每一年的火把节都是我们云南独有的这种快乐暴击啊。火把次第燃起星火，汇成星河，万人围着篝火肆意打跳，晚风裹着歌声与欢呼声，人声鼎沸，烟火灼热，镜头定格处呢不只是盛大的场面，更是这片土地上最鲜活最炙热的人间烟火。所以我们看了昆明的三个场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到各个县区去看看、啊、
0: 对我们到鹿圈县啊，鹿圈县7月30号到8月9号火映金沙锦绣鹿圈啊，2026鹿圈火把节举行，天天有的玩，夜夜有的看，美食山货总相伴。无论你是民族文化的爱好者，是吃货，还是户外玩家，还是只想在篝火边尽情舞动的参与者，鹿圈都为你准备好的这个夏天最炙热的情点。
1: 当然鹿圈呢因为它是彝族苗族自治县嘛，所以火把节就是当地最盛大的一个节日了。那么全程都在嗨，最核心的亮点在哪里呢？为您来总结一下。
0: 对，亮点一是老百姓自己的火把节，越玩越热闹啊！从7月30号持续到8月9号，是距离昆明最近的大型火把节。你可以选择这个8月5号开幕式来感受最盛大的仪式，也可以提前几天来一场十郡加火把节的野趣之旅。
1: 那亮点二呢，就是传统仪式和新潮玩法的同台共舞了。一边呢是千年传承的点火仪式、篝火晚会、叠酒舞，还有民族方阵的巡游以及斗牛比赛，而另外一边呢则是无人机展演、音乐节，还有村边篮球赛。古老的火把节可以说正在与当代的生活热烈对话。
0: 亮点三，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从巨无霸铜锅千人羊汤宴，到山野间的十郡野趣，从凤家古镇的烟火气，到三台山顶的千年时刻，鹿圈火把节不是看一看的景点，而是跳进去的生活。
1: 那我们不用掐着日子赶场，随时来您都可以在鹿圈撞上精彩。全程12个点位同时点燃火把，覆盖县城的核心区，真的就是火把一点，全程共舞。您随便加入任何一个点位，自己就变成了狂欢的主角。哇，我觉得好向往啊。
0: 对，说到这个彝族，我们还有一个县，就是我们的石林县。2026石林的火把节呢也是在8月5到9号举办，本次火把节以激情火把欢乐石林为主题，融传统仪式潮流

0: 音乐、全民狂欢和特色体验于一体，为大家带来一场有文化厚度、有激情的欢乐盛宴。
1: 那最核心的活动呢，就是8月5号了啊，薪火相传取火送火仪式会举行。那么当天晚上呢，开幕式暨火药石林主题晚会就会在石林县的民族广场来举行。那么8月5号到7号呢，石林火潮青年音乐节会在石林风景名胜区来上演。8月6号、7号两天晚上，电音狂欢晚会在石林县的民族体育场接连上演。8月6号的晚上，激情火把节万人大三弦核心狂欢就会开启。那么8月7号、8号两天晚上，石林双龙广场会接连举办天天大三弦的活动。
0: 火把节期间，桃园路、新林路、双龙广场开设阿什玛市集，石林风景区内开设非遗市集。暑期石林密令寻找阿什玛实景剧本游是同步回归，游客可以在奇峰石海当中沉浸式的体验阿什玛的传说。8月3号到7号，牛王争霸赛火热开赛。8月8号晚，石林县的民族体育场举办阿什玛盛装秀。
1: 其实只要你8月5号到8月9号期间去石林的话，都是会特别的嗨啊，
0: 对，
1: 也就是这周了啊，大家抓紧时间。
0: 那
1: 离开石林呢，我们再到寻甸去。8月6号呢，寻甸县城主会场的火把节也会盛大的启幕。6号到9号期间呢，六少立秋民俗文化节会持续狂欢。红色盛典民族狂欢，山野竞技，星空篝火，洋芋丰收，还有烟花盛宴都将无缝衔接，邀您一站式的解锁寻甸的红色底蕴、异乡风情、高原山野乐趣，快乐直接拉满。
0: 8月6号到9号，寻甸县城主会场火药长征路同心向未来火把节，以火为魂，串联长征的红色记忆与民族团结盛景。8月6号全天活动层层递进，可以从白天一直嗨到深夜哦。
1: 那这是寻甸的活动，接下来我们来到呈贡。呈贡也有火把节哦。
0: 8月6号到7号，洛龙街道第11届火把节将在洛龙社区民族文化体育广场举行，以互嵌互共融促和谐、和美洛龙创新篇为主题。火把节呢，围绕一个开幕仪式，同心共舞新时代民族歌舞展演，同心共融洛龙和美集市，同心为宴长街团圆宴席，同心传艺非遗体验，同心燃炬筑梦点火，还有同心打歌打跳盛会啊，7个篇章来呈现，力争以系列精彩活动聚人气、激活力、促发展，打造洛龙新的文化名片，促进经济与文化共同繁荣。
1: 那离开呈贡呢，我们还要来到西山区。8月6号到8号，2026豹子庆原生态民族狂欢火把节就将会在西山区的豹子庆旅游度假区来精彩的启幕。本届活动呢，主打一个原生态民俗沉浸式体验，汇聚了多民族的特色演绎、非遗绝技，还有趣味闯关、篝火狂欢等这些丰富的内容，3天3夜节目轮番上新，精彩不重样。那也为市民和游客呢，是带来一场原汁原味、充满山野氛围的民族盛会。
0: 本次火把节呢，打造一个白天趣味沉浸式体验、夜间民俗狂欢盛宴的全天候游玩体系。每天活动开场氛围热烈，舞龙舞狮、木脑纵歌、原生态民族打跳轮番迎宾，搭配特色龙狮民族舞队巡游，以最淳朴隆重的民族仪式喜迎八方游客。白天主打全民互动趣味体验，特色银票主题大闯关限时开放，彝族打莫秋传统民俗项目全天候开放，让游客近距离的体验古朴地道的彝乡传统游乐。
1: 那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节庆的烟火氛围就会愈加的热烈，盛大的千人长街宴也正式的开席，地道山野美味、本土农特好物齐聚，千人共尝彝乡风味，尽享市井烟火。那么现场呢，还会有本土的乐队持续驻唱山野 live 演绎清凉夏夜，动 动静相宜，氛围十足。那夜间呢，肯定是火把节的一个核心高光时刻了啊。那么原生态的民族大戏呢，也会轮番上演，什么上刀山下火海，各种飞鱼绝技呢是震撼登场，惊险且又精湛的传统技艺尽显少数民族民俗魅力，原生态的民族歌舞也将

0: 轮番登场，唱腔纯粹，舞坐姿灵动，为您带来沉浸式的这种视听盛宴啊！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挺好玩的。
1: 对对，还有我们的五华区啊，五华区的西竹街道其实也是一个白族的聚居的地区啊，这个地方呢，也白族也是要过火把节的，所以8月8号到9号，西竹街道大清堂杜氏农庄第三届火把节来袭，巨星的火把将点亮夜空，邀您共赴一场星光与火焰的沉浸式盛宴。
0: 是，我觉得剩下的仪式感是火给的。
1: 当然，
0: 火，
1: 对对对，
0: 这个在云南是适用的哈，这一句话。
1: 对，盛装巡游到篝火燃尽啊，相约昆明一起嗨吧。
0: 好，那今天我们吃喝玩乐全攻略去哪里呢？就为您推荐了本周最重头的火把节的各种好去处，大家可以
1: 非常的热闹啊。
0: 您的心选啊，一起嗨起来。

0: 欢吃火
1: 下吃的
0: 秋吃虫虫冬吃肉。
2: 那今天吃啥呀？
3: 好，今天吃什么呢？最后一个单元，韦小琪的推荐，要带我们去哪里走走？
4: 最近有一个很火的地方呀，大家一看图说你妈骗我个，昆明哪里有岛？
3: 那真的要带我们上岛？
4: 对，要上个岛。这个岛叫蒿仔岛。
3: 哇，好在那是昆明人对舒服的一个最高赞美了。
4: 对，有些人说滇池旁边嘛太蒿仔了啊，这个普通语境下面就多了一点小确幸啊。虽然不靠海，好在昆明有滇池，就有了自己的海，因为滇池也叫滇海，是吧？
3: 所以现在我们要告诉您的是，昆明人终于有没有了自己的海岛，这个岛就叫蒿仔岛。
4: 对对对，同时完成了一个双重意义的归拢哈，物理上的舒适，精神上的幸好。
3: 说了一半天，蒿仔岛到底在哪儿呢？
4: 哎，蒿仔岛前身就是我们的张美村码头啊，白月光重生归来啊，擦拭洗亮，滇池岸边又得一明珠啊，回来了。昆明那些摇摇晃晃的清水记忆也都回来了。
3: 那蒿仔岛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盛大启幕的当天，为您打开了它的蚌壳。那么大家其实在很多的这个朋友圈的照片里面呢，已经看到了它的身姿了。
4: 对对对对，
3: 我觉得最好看的就是在那个码头上一只白色的红嘴鸥，就做了一个红嘴鸥的那种展开羽翼的一个顶棚。
4: 对对对，
3: 所以从高空俯拍呢的确是非常的美好。
4: 对对，那些码头咖啡还有浮桥岛市啊，这些都会一直在这个滇池旁边，用咖啡湖风落日现场吸引市民朋友们常在海角逗留。
3: 说的好像我们真的 是海滨城市一样啊。
4: 对对，登岛即登船，当24小时的精神岛民，像昆明的船星啊，全新周末悠悠靠岸。
3: 所以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来登个岛，来看看。
4: 上岛了，上岛了。
3: 蒿仔岛啥岛？第一是那东西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很好在。
4: 对，曾经呢，很多昆明人第一次乘坐游船的记忆就在家门口的张美村码头啊。草海东岸，环湖大道，红嘴鸥造型的码头现在伸进水面。从前船只呢，只是从这个白色的羽翼下出发，载着人们去看滇池的晨昏日落啊。今年夏天呢，红嘴鸥也有了新的归巢，就是我们的张美村码头蒿仔岛。
3: 是，那蒿仔岛它的码头呢就是浮浪纵横，而且呢缤纷的水果盒子就散落在岸边，一夜之间呢好像搅人于世，就升起了一方时髦的港湾，售卖着云南洋气的特产，五花八门。哎，也坐实了咱们高原孩子对港口的各种想象。
4: 对对对，这真的照片让你照片拿出来说，你不要骗我啊，这个确实是在昆明吗？
3: 我没骗您啊。
4: 对，16个宝藏铺位下午2点开摊，有新面孔也有老朋友，每个盲盒都值得押宝。
3: 赶快来给您先剧透几个哈。
4: 第一个我们的摊位叫西福乔斯，一听就是吃西餐的。
3: 有点熟悉啊，应该就是吃西餐的店吧。
4: 对对对，老板从业西餐厅30年，澳洲和牛肉串儿。这个是
3: 澳洲和牛肉串，
4: 和牛肉串是很有这个意大利干红的，就是这家店的招牌了。

0: 是本地人私藏了30年原切牛排葡萄酒吧。
1: 好，这是西福乔斯。接下来的这一家呢叫余粮，就是家有余粮，
0: 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1: 他的名字呢就是成都小酒馆主理人史雷起的，有余粮才能酿酒，有余粮才能搞文艺。那么店里卖明星签名版的书籍，还有黑胶唱片，还有收藏级的文创集合店，往来的当然也都是一些有趣灵魂的这个持有者，
0: 有趣的人啊。那我们还有一家叫磨牙实验室，食是食品的食，
1: 实验室
0: 啊，对，你想尝试一下新的组合菜，看看有什么奇思妙想，不妨来这家看一看。
1: 那我觉得这家的厨房肯定就是一个试验台了。
0: 对对对，香辣磨牙土豆拉丝芝士虾球青柠话梅冰茶，外表看起来有点邪恶哈，内心非常的柔软，不妨来这里体验磨牙实验室啊。
1: 是，然后这里还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舒芙蕾，那么真正的蓬松柔软零攻击性，而口味呢就有香草云朵，还有鲜花玫瑰，还有焦糖布丁。那云南的云是什么样，一口云的舒芙蕾就是什么样了哈。
0: 下面这家是云南精酿总代理滇熏，有近千个单品进行轮换啊，不走极酸极苦的小众路线，只做适口性的精酿，酸甜的果香总能领会你刁钻的口味。还有不凡公路商店的老板啊，这个老板也是个传奇人物啊，从国企裸辞的老板啊，直接踏上了机车摩旅追风啊，这个
1: 主推什么呢？
0: 主推这个氮气杨梅龙井酸角
1: 菠萝蜜，
0: 每一杯啊都是翻开了一页公路日记的感觉。
1: 其实今天我们就是16个宝藏铺位，我们没有时间给大家一一来介绍，但是我觉得单听这么几个呢都让人觉得啊，我们这个好在岛有点清新脱俗了哈，有点完成。
0: 既然是宝藏嘛，就要等待你来探索了。如果厌倦了这种标准的商业街，还有设计的网红景点，好在岛真的有点清新脱俗。结营的目标呢只有一个，实现昆明人对另一种生活，也就是上岛的生活的想象了。
1: 是。那好在岛呢还有一个滇之光咖啡岛，这个咖啡岛呢就是一个可以让你停留一下午无所事事的一个精神保护区了。
0: 对对对，这里也是文旅集团和滇之光产品研发啊，玩水专家的品牌视觉 BC 啊，区别于东西岸热火朝天的百咖盛会，专业玩家一路速通的五喝文喝打开方式，
1: 还有五喝文喝
0: 之分吗？对，有慢慢喝快快喝是吧，或者躲进这个精神慢冲岛屿，一杯岛上好，或者是吹吹风啊，这都是我们的个饮料的名字哈。除了等待日落，什么都不做啊。
1: 那咖啡岛上呢，还有一条船，在火热的嘉年华期间，我们的位置是紧俏的。如果没有能够赶上岛的朋友们也别着急，可以等8月10号嘉年华结束之后你再徐徐登岛，那我们的船呢就始终是为你停留的哈。
0: 对，一层观海吧台和休闲仪，二层盛宴专区，外加3条浮桥外摆，90多个坐席，每个都是独享一方水面啊，这个360度无死角的美。等待这个盛宴过去后，可以就不用出片抢椅子了。
1: 是，那实际上呢，咖啡岛的这个好在，还有我们整个好在岛的这种清新脱俗，可能我们在这�儿呢，就是简单的用3-5分钟的言语是难以表述的。
0: 对对对，
1: 欢迎大家到现场去感受，
0: 现场去了解一下。
1: 那今天的乐听昆明进行到这儿呢，我们也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期待下周一的同一时间继续与您相约，继续来感受春城昆明的无限魅力。稍后的精彩还在 FM105.8 持续，我们下周再会，
0: 拜拜。
2: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3: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2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3: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2端，规范乘梯。

0: 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0: 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的，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览。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3号9点针对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026年上半年，云南特色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势头强劲，亮点纷呈，鲜榴莲进口、鲜切花出口、咖啡出口领跑全国，云南农产品内外贸双向发力，势头强劲。近日，来自省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今年上半年，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桶率达 79.0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2号发表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当地时间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好的，稍后继续为您带来新闻进行时，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好的，我们一起来聚焦新闻进行时。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暑期以来，云南凭借着凉爽的气候和文旅资源，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来滇避暑休闲。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数据显示，过半外籍游客来华目的地为旅游避暑，一改以往的商务为主的客流结构。我们一起来关注。
3: 今年以来，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与中泰中马等多国互免签证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大幅简化了外籍人员入境流程，进一步增强了来华游、云南游的吸引力。截至7月31号，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0: 今年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34万人次，入境外国人38.7万人次，同比增长21.7%。7月1号至31号，共查验出入境人员30.7万人次，56.2%的外籍游客来华的目的为旅游避暑。新加坡游客
1: 第一次来，整个过程蛮顺利的，去了到昆明，然后去大理，好玩，风景很美，很凉爽，然后呢吃的也很好吃。
0: 为应对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便利化措施。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5队副队长陆继勇。
2: 实施分区分类查验的新模式，确保高峰时段旅客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15分钟。针对南亚、东南亚籍旅客集中的特点，我们还开设了英语、泰语、老语、缅语等多语种服务岗，发放双语通关指引，让外籍旅客在国门第一站感受到昆明的城市温度与开放胸怀。
3: 今年上半年，云南出口咖啡8282吨，货值3.4亿元，均居全国首位，产品远销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从品质升级到数字赋能，云南咖啡正以产业提质为抓手，为世界奉上醇厚的云南味道。
4: 作为云南咖啡核心产区，普洱市依托普洱咖啡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互认的品牌优势，从种植端开启了品质革新。当地企业引进圭夏、萨奇莫等优质抗病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与绿色防控技术。云南北圭咖啡有限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周志燕：
5: 品质提升直接带动了销量增长。上半年，我们公司出口欧盟市场的一级咖啡豆就超过600吨，单价较二级豆高出50%以上。
4: 咖啡豆提质增产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的技术支撑。昆明海关所属思茅海关充分发挥国家咖啡检测重点实验室的技术优势，指导企业强化虫害识别能力，建立源头把控加批次抽检的双重防线。在通关环节，海关同样为咖啡出海搭建了快车道，并全面推广出入境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今年上半年，思茅海关监管出口普洱咖啡豆1.23亿元，一级豆占比超90%。思茅海关稽查科副科长徐科：
6: 我们实施产业发展护航行动，定制一品一企一案通关保障方案，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现出口货物随报随检，合格即放。
4: 宝山市以云智农链平台为载体，在新加山千亩精品咖啡基地落地2025腾冲科学家论坛咖啡种植大模型成果，通过物联网监测设备实时采集土壤、光照、气象等数据，搭建起覆盖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的全闭环数字管控体系，为咖啡种植装上数字大脑。中国移动宝山分公司应用解决方案经理丁启山：
7: 新加山庄园整体亩产提升了20%左右，咖啡的精品率从传统模式下的60%提高到了80%以上，每亩的管护成本能够节约近1400元左右，同时还能实现节水节肥、绿色种植。
3: 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日前，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了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举报奖励办法。该办法将会于2026年8月15号起实施。办法明确，对群众举报且被林草部门或公安机关查证属实的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线索，根据线索在案件查办当中所起的作用，按照以下的标准给予奖励。发挥直接作用，查破行政案件案值在10000元以下的，奖励200元至500元；发挥直接作用，查破行政案件案值在10000元以上的，奖励500元至1000元；发挥直接作用，查破刑事案件的，奖励1000元至5000元。最近一段时间，昆明雨水充足，野生菌进入到集中萌发期，供货量充足，市场主流的野生菌品种价格比6月初下降50%左右。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目前日均的交易量已经从6月初的10多吨攀升至450吨左右，

0: 涵盖青头菌、剑手青、鸡枞和干巴菌等数十个品种。近年来，红河州开远市持续加码光储充一体化充电设施的建设，精准布局乘用车超充站、重型重卡专用的充电站，搭建覆盖全域、品类齐全、便民高效的绿色充电服务网络。一起来关注。
1: 走进位于开远市人民中路的一型电力修造厂充电站，一辆辆新能源车正在有序充电。新能源车主朱成：
2: 这个充电站离我家比较近，然后场地也比较干净，充电价格还是比较实惠，比较喜欢来这里充电。像我一次充满电的话，大概就是30块钱左右。
1: 超充站配套建设3.34兆瓦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打造集光伏发电、储能、智能充电于一体的综合能源站点。慢充、快充、液冷超充、闪充等5种充电模式可供车主选择。在便民乘用车充电站点持续提质扩容的同时，开远市针对性补齐大型车辆充电设施短板，落地专业化重卡充电场站，完善全域充电站点布局。在一型电力开远飞龙重卡充电站，各类货运重卡有序停靠补能，司机熟练操作设备，大功率充电桩快速补给电能，高效解决重型车辆充电难题。新能源重卡司机戴云祥：
3: 一个小时左右就充满了，以前有车加一下有30钱，现在充满就是300多块。
1: 飞龙重卡充电站占地20亩，配套建设0.5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自主产出清洁绿电，保障场站供电。场站配备10台400千瓦、6台320千瓦大功率直流快充桩，重型车辆1小时可满电补能，适配货运车辆高频周转需求。站内设有休息室、洗浴间等便民设施，服务货运司机。站点日均充电量约3万千瓦时，有效填补滇南地区重型新能源车辆专业充电设施空白。云南一型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万植俊：
4: 我们这个充电站主要面对的群体就是物流车队，然后还有一些零散的这些充电车主需求。电车充电的成本一辆车在过300块钱到500块钱之间。
1: 目前开远市已建成涵盖乘用车、重型重卡的多类型全覆盖智能化光储充电站点网络，通过盘活闲置资源，融合光伏绿电，优化设备配置，升级便民服务，持续提升充电设施服务效能，降低社会用车能耗成本。
0: 近期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尼西乡、丽江市永胜县松平乡先后出现险情，两地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及时采取措施转移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6月26号17时许，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尼西乡辖区突降短时强降雨，尼西乡迅速启动分级预警传导机制，督促工作人员紧盯河道、山体隐患点位，持续开展巡查监测。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尼西乡江东村国光组党支部书记江初卓玛：
6: 有4家是特别危险，然后赶紧把四家11个人搬到他们亲戚家。
5: 随着雨势持续加剧，当日18时30分，国光村民小组河道水位快速暴涨，村组主干道被彻底冲毁。得益于预警传递及时，隐患巡查到位，群众撤离前置，4户11名受威胁群众全员安全转移。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尼西乡江东村党总支书记杨桂林：
7: 充分验证了1262机制在我们基层的一个指导性与时效性。
5: 6月29号16时许，丽江市永胜县松平乡遭遇短时强降雨侵袭，利宁公路上方山体出现持续掉土和滚石迹象，大规模的塌方随时可能发生。丽江市永胜县松平乡岩头村村委会主任朱珍：
8: 立即跟我们向乡政府的汇报，对这个塌方的这个路段的进行封闭，对堵塞的这些车辆跟人员的进行了这个相关的劝阻。
5: 在管控区域人员清空后不久，该路段发生大规模泥石流，总土方量高达1.5万立方米。由于发现及时。

0: 管控到位，危险区域内无一人滞留。丽江市永胜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罗树红：
1: 根据日案安排，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地带人员，并配合乡镇村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安排。
0: 此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受困车辆21辆，群众100多名，劝返滞留车辆120多辆，人员600多人。
2: 昨天，昆明市城控区斗南街道2026年河运江尾荷花主题活动拉开帷幕，活动为期8天，诚邀市民游客乐享夏日。本次活动携手文山州丘北县，将江尾荷花与普者黑荷花两大 IP 深度串联，实现资源互通，声势同频。作为拥有400年历史的滇池古渔村，江尾社区坐拥1740米滇池岸线与1200多亩生态湿地，这里荷塘、稻田、河流交错，乡野肌理保存完好。社区通过绿道沿线演绎采莲曲、复刻爱莲说经典场景，举办绿道亲子骑行以及春城花街杯、2026年云南省摩托车越野锦标赛等活动，让游客深度体验农温旅融合的魅力。
3: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好的，新闻进行时再来关注国内消息。15/5时期，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时期的2倍，主要是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电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105.2%、34.8%、37.1%，3项指标全球市场份额依次达到73.9%、55.4%和63.3%，持续保持着全球领先的地位。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快报。
4: 记者8月2日从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性开放。国家外汇管理局在日前召开的2026年下半年外汇管理工作交流会上明确，将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出台优化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一揽子措施，全面推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做好支持中间品贸易发展工作。在有序推进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方面，外汇管理部门将推出一揽子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政策，全国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政策，出台国内外汇贷款外汇管理规定，稳慎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
5: 近日，在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展出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迎来观展热潮，逛展览、买文创成为不少游客的暑期出行热门选择。据悉，本次大展汇集195件套，共472件展品，其中一级文物31件套，包括辛追墓帛画、利西墓帛画等重要文物。
3: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的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且重申将互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号宣布，美国将会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但是新航线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者是关闭。根据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的战报，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一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也刷新了此前于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曲靖市南部、文山州、昆明市南部、玉溪市、红河州、楚雄州北部和东部、丽江市南部、大理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西部、宝山市北部、德宏州西部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昭通市北部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关注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大雨转阵雨，17到23度；宝山中雨，19到26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大理中雨，15到22度；芒市中雨，23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7度；蒙自中雨转大雨，20到28度；丽江小雨，13到22度；临沧小到中雨，20到25度；泸水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普洱中到大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阴，17到23度；文山中雨转大雨，20到29度；景洪暴雨转中雨，24到31度；玉溪中雨，18到27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昆明的天气，是大雨转阵雨，17到23度。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感谢您的关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再会。
1: 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

0: 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100000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今天通通享受补贴，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拨打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有沙子磨的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眼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那么您就拨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力度非常大，所有10分钟以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的朋友，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购买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再送您一套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了，赶紧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0: 杨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4: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5: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啊，健康管理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本节目请来了各大公立医院的运动康复科的权威专家，针对不同的人群，为您介绍运动注意事项、运动保健的常识，最大限度地避免运动时产生的意外伤害。合理科学运动，拥有更多健康，请关注健康有道节目。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专家。
6: 名医档案。
5: 许彪，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云岭名医，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同行评审专家，香港大学牙学院名誉教授，国际牙医师学院中国区院士，现任昆明。

0: 一个大学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院长，中华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师协会口腔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云南省口腔医学会会长。徐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许彪。
0: 欢迎您许教授啊，您在百忙当中来到我们节目里，非常的荣幸啊。
1: 我今天呢想给大家谈谈关于智齿的问题。近年来啊，因为智齿而导致的智齿关周炎、龄牙龋坏、张口受限，甚至是妊娠期的智齿关周炎引起的间歇感染病例与日俱增，所以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话题就是聊聊智齿那些事儿。
0: 非常好的话题啊。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大多数的听众都有相关的困扰。说起智齿呢，大部分人会有极其深刻的记忆，因为是真的疼啊。教授啊，您是口腔颌面外科的专家，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智齿的前生今世呢？
1: 好的，子云。智齿呢又叫第三磨牙，是排列在牙槽骨最末端，是口腔中最后一个萌出的恒牙。每次由于智齿引起的炎症令人难受不堪时，身边的朋友可能会这样安慰你说，长了智齿说明你很聪明哦。实际上因为智齿都在17到25岁之间萌出，正值心智开始成熟的时期，有种象征着智慧到来的意思，故称智齿，因而得名。
0: 哦，所以说呀，智齿跟智力水平高低是没有直接关系咯。
1: 哈哈，是的，智齿在20岁左右萌出，由于其他恒牙已经萌出，这个时候呢，牙槽骨可能没有足够的位置让它正常生长，因此呢，发生阻生，所以我们又称智齿呢叫阻生牙。其实很多智齿都长不出来的原因，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吃的食物越来越精细，不需要太大的力气进行咀嚼，颌骨缺乏刺激力量，下颌骨发育就会逐渐变小，小到装不下那么多的牙齿。据说猩猩是不会发生智齿的，所以我常跟患者开玩笑说，你的这个智齿是你身体的一个 bug
0: 啊。许教授打的这个比喻啊非常的生动啊。我解释一下，这个 bug 就是漏洞、缺陷的意思啊。许教授，是不是每个人都会长智齿呢？
1: 子云，从智齿的生长方面来说，个体差异很大，有的人20岁左右之前，有的人40到50岁才长，有的人终身不长，这都是正常的。而且4颗智齿呢也不是必然会长全，某些人的智齿可能只长1到2颗，有的智齿呢甚至长到一半就不再生长，这种情况我们就称为智齿阻生，又叫做阻生齿。智齿的位置从门牙牙缝开始，由一侧门牙向里数牙齿的数目，如果有第8颗牙，它就是智齿，我们也称为第三磨牙。
0: 哦，原来智齿是这么一回事啊。如果就这样多一颗牙齿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智齿好好的一颗牙齿会说疼就疼呢？
1: 子莹，由于智齿生长的特殊性，空间不足，阻生的智齿可以向各种不同的方向生长，可以冠对着龄牙叫近中阻生，也可以根对着龄牙叫远中阻生，还可以躺着，我们叫水平阻生，或者是站着叫垂直阻生。很多时候牙齿末端的牙龈炎、牙龈肿痛等现象都是由于智齿引起的，它可能是个定时炸弹，当你抵抗力下降时会发生肿胀疼痛，比如说工作忙、期末考玩得太嗨、经常熬夜，甚至女性怀孕时经可能发作。另外我们在吃饭时很少能用到智齿，而智齿的萌出常常给清洁牙齿带来麻烦，由于智齿在口腔牙槽骨里的最里端，尤其是位置长得不好的智齿，牙刷很难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来完成清洁，长此以往，牙齿周围堆积的食物残渣往往会引起智齿关周炎，引起疼痛。
0: 哦，教授啊，这么说来，智齿就是一颗人体的定时炸弹呢，在身体处于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它就会蠢蠢欲动了。那这智齿是不是越早拔除越好呢？拔智齿有没有最佳的年龄时段呢？
1: 子云，一般来说呢，18岁到30岁是拔除智齿的最佳时期，在30岁前

0: 术支持比较合适，40岁以后再拔创伤会增大，很多人都是到了不得不拔的时候才来拔，甚至有的老人甚至于到了80岁才来拔智齿，往往又因为身体的状况不适合而不能拔，那时因智齿引发的问题就很难彻底根除了，有时甚至会影响到老人佩戴假牙，生活质量严重受损，有的智齿已经连累周边的牙齿，到时候不得不两三颗一起拔掉，那时候损失就更大了。原则上一旦发现智齿位置不良引起炎症，就应该尽早拔除，否则后患无穷。
1: 徐教授说得非常好，智齿呢不但可以引起自身的炎症和疼痛，还有可能连累到我们正常的功能牙齿，这样看来啊，只要长了智齿就一定要拔除咯。
0: 这么说吧，拔智齿看是否长歪或者是经常发炎，如果影响口腔的健康建议拔掉，如果对于口腔没有危害，你自己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么可以保留，并不是所有的智齿都需要拔除。如果智齿本身位置长得很好，而且不影响日常生活，也可以选择不拔。但是如果发生以下情况，就要尽快考虑拔掉了。第一，位置不正，常见于下颌智齿，智齿向前生长挤压到邻牙，此外向后、向舌侧、向颊侧甚至向下生长都可能产生危害，智齿生长方向不正常通常会导致智齿与相邻的磨牙间出现缝隙和凹槽，即以堪塞食物残渣，长时间清理不净，相邻磨牙将发生龋齿、牙髓炎、根尖炎等等。第二，出现了冠周炎，由于多数智齿萌出不全，牙冠的一部分被牙龈包绕形成盲袋，食物残渣容易进去很难出来，导致冠周软组织红肿，盲袋积脓，患者会感到疼痛难忍，开口困难，发热等等。冠周炎可以反反复复发作，严重的时候会出现颌面部间歇感染、下颌骨骨髓炎等等。第三，牙齿咬合错位，人最多会长四颗智齿，也就是上下左右各长一颗，有些人会长出几颗，当智齿萌出来的时候很容易造成没有相应的牙齿进行咬合，从而造成咬合异常。第四，清洁不易，由于空间不足的关系，智齿常常长得歪七扭八，因此常造成清洁牙齿的困难，以至于发生自身和前牙的蛀牙等情况。第五，及时就医，最佳方案是在18岁以后最好去医院给牙齿做一个体检，看看智齿发育的情况，看是否危害口腔的健康，以便及早诊治。如果危害口腔的健康，那时智齿根部还没有形成，应尽早手术拔除，这时候创伤比较小，不用担心拔完智齿会引起其他牙齿的松动，不要觉得智齿还好好的拔了可惜，只要记住一旦麻烦制造者出现龋坏，侵犯邻牙过度生长，没有对合，不易清洁，疼痛难耐，就要果断的选择斩草除根，绝不能养腐为患。此外，智齿对妊娠期女性的危险性特别大，怀孕前最好拔除可能引起疾病的阻生智齿。
1: 教授啊，您刚才说到了智齿对于妊娠期的女性危害性特别大，这是为什么呢？
0: 妊娠期女性的智齿问题是要引起特别重视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曾经的一位患者已经怀孕36周，右下智齿发炎了，她本以为问题不大，在家自行漱口用点抗生素就可以，不料之后情况恶化，再次就诊时整个右侧面部红肿明显，并且呢殃及了颌下，已经出现了颌面间歇感染的情况，这个时候啊，随时可能发生窒息，引起脓毒血症或者是败血症，造成生命危险，甚至呢最终造成感染性休克而死亡。当时患者啊，因为来得太晚，在外面用了很多的抗生素，结果呢我们用尽了所有的招数还是没有把患者抢救过来，最终两条生命离我们而去，我到现在记忆犹新，觉得十分的惋惜。
1: 哇，真的是惊心动魄呀，原来小小的智齿真的可以危及生命，所以 智齿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重视。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2: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1: 让爱心尽情绽放，
2: 让扶贫温暖你我，
1: 奉献爱心
2: 收获幸福，
1: 扶贫济困
2: 贵在有你。超重和肥胖，重口味饮食，过量饮酒，你的生活方式是这样吗？那你背后已经站着一位无声杀手，高血压。它无声无息，
1: 早期常无感觉，往往悄然起病，并造成突发事件。
2: 它武器很多，
1: 高血压会带来中风、心脏病、肾功能不全等并发症。
2: 它招招见血，
1: 致残，致死率高，危害严重。
2: 但它不是无人能敌，改善生活行为，减轻并控制体重，减少钠盐摄入，增加运动，戒烟，限制饮酒，定期健康体检等方式都是有效的防御。
1: 高血压患者控制好血压，能减少心脑肾等器官的损害。注意清晨血压的监测，合理选择，长期坚持，规律服用治疗高血压药物，是持续平稳有效降压的基本保证。
2: 防治高血压，科学是我们的武器。
3: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一零五八，名医驾到，
4: 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
3: 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这位微笑鱼说呢，我们家今年想要二胎，可是媳妇听人说呀，怀孕前一定要拔除所有的智齿，是这样的吗？
0: 这位听众你好，这种说法也是片面的。我们建议呢，怀孕前呢，最好进行一个完善的口腔检查，对口腔发生过或者可能发生智齿冠周炎的主生齿呢，及时拔除，因为怀孕的时候很容易因为体内雌激素分泌的增加，身体免疫力和抗感染能力下降而发生智齿冠周炎。一旦发生，不用药大人受不了，用药可能影响孩子。所以呢，由于女性孕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此时因为怀孕的时候呢，很容易因为体内雌性激素的分泌增加，身体免疫力和抗感染能力下降而发生智齿冠周炎。而且在治疗上，由于女性孕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候呢，如果使用抗生素可能会影响胎儿，不使用抗生素疾病就会向严重的方向发展。
1: 徐教授，以上这位听众朋友啊反映的问题呢，是关于智齿引起来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口腔问题会导致怀孕期女性的危险状况呢？
0: 大家知道女性怀孕期呢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时夜怀胎，一朝分娩，这个过程中有期盼的喜悦，但其艰辛也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怀孕会引起许多生理激素变化，使孕妇的口腔疾患增多，如果孕期出现牙齿疼痛的症状，既不能吃药又疼痛难忍，对胎儿会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会使孕妇情绪不稳定。有研究表明，在孕前患有牙龈炎或牙周炎的女性，怀孕后炎症会更加的严重，牙龈会出现增生、肿胀、出血等，严重的还会妨碍进食。如果是中度、重度的牙周炎，孕妇出生早产儿、低体重儿的机会也会大大增加。妊娠期牙龈炎、牙周炎可表现为刷牙时出血，龋齿可进一步发展为牙髓炎、根尖周炎。妊娠期牙龈瘤和其他某些个人特殊的口腔健康威胁等等，尤其是智齿冠周炎，不及时处理，往往会造成更为严重的颌面间隙感染。
1: 我明白了，孕前的口腔检查真的是太重要了。徐教授，您可否给大家具体解释一下孕前口腔检查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吗？
0: 好的，主持人， 我就详细讲讲这方面的内容。

0: 准备怀孕的妇女在怀孕前到正规的口腔医院或诊所进行一次全面的口腔检查和口腔保健，彻底治疗口腔疾病，最终达到不带牙病怀孕的目的。孕前口腔保健主要包括：第一，接受个人口腔健康理念和保健措施的培训，如何正确的刷牙、牙膏的选择、牙线的正确使用等；二，进行全面的口腔检查，做一次洁牙，治疗口腔现有的疾患；第三，智齿的预防性拔除，避免怀孕期间出现智齿关周炎，造成更严重的颌面间歇感染。
1: 嗯，徐教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回答艾丽莎听众的问题。她说，拔智齿可以瘦脸，这是真的吗？
0: 有这种说法，但实际上呢，我们牙齿是长在颌骨上，即使把牙齿拔了，也不可能改变颌骨的形态，所以呢，拔牙瘦脸只是一个传说。
1: 好的，非常感谢许彪教授耐心细致地回答了这么多听友的问题，谢谢您。
2: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3: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4: 有健康才有未来。
3: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4: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3: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1: 听众朋友，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许教授，跟我们详细介绍了智齿的前世今生，以及拔智齿的适应症、拔除的时机，以及备孕、怀孕期女性应该注意的口腔问题。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的话题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许教授的到来。
0: 感谢大家的认真收听，谢谢主持人紫云。
1: 感谢您，也感谢朋友们的热心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健康科普，
5: 疾病预防，
4: 提升健康意识，
5: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4: 请您关注天天健康，让我们一起为您的健康助力。选购、下单、送货，现在网上买药送货上门真是方便呢，买药吃药也随心所欲了。
6: 等等，无论何时用药可不能随心所欲，不合理用药会影响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4: 这些原则都是重点。
6: 一，用药要遵循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能口服不积注，能积注不输液的原则。二，购买药品要到合法的医疗机构和药店，注意区分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处方药要严格遵医嘱，切勿擅自使用。三，阅读药品说明书是正确用药的前提，如有疑问要及时咨询药师或医生。四，孕期及哺乳期妇女用药要注意禁忌，儿童、老人和有肝脏、肾脏等方面疾病的患者用药应谨慎。五，药品存放要科学妥善。六，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国家免费提供一类疫苗。七，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20: 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生活在云南，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前行。今天呢，咱们首先来关注云南工业业经济企稳回升，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持续发力。首先来梳理云南经济发展变化，那之后呢，关于咱们生活的一些民生资讯，我们一起来了解。好，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咱们一起前行。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变化，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受到了低屋切变和季风槽的影响，预计五号的白天，咱们云南呢自北向南会出现持续性的降雨过程，并且呢会伴随强对流天气。昭通市和曲靖市、昆明市、玉溪市，还有楚雄州、大理州、德宏州大部分地区会出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的天气，过程累计的降雨量会达到40到70毫米，局地呢是120到1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是50到70毫米，全省大部分地区会出现雷电和短时的强降雨，局地有8到10级阵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云南省气象台预计，昆明主城区8月4号天气情况呢是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气温18到25度。到了5号，咱们云南昆明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气温呢是18到25度。好，发现新云南，我们继续前行。生活在云南，一起来感受咱们云南经济发展变化。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建新云南，生活在云南，咱们首先来了解云南工业经济企稳回升的新变化。今年上半年，云南工业经济企稳回升，绿色铝和有色金属等优势产业在稳步的增长，新能源电池和纺织服装爆发式增长，结构在不断的优化，新动能持续发力。好，首先咱们来感受一下。
3: 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整体只增长了0.7%，增速不算快，但关键是趋势在变好，比一季度前三个月加快了0.1%，比前五个月更是明显加快了2.4%，说明二季度以来工业回暖的步子迈得挺大。梳理是为了看懂发展机遇。那么，云南工业的优势和机遇在哪里？亮点一。去掉烟和能，增长其实挺亮眼。如果暂时不看烟草和传统能源这两大老本行，上半年云南的非烟非能工业增长了4.7%，而且比一季度加快了1.9%，这说明新动能正在接棒发力。亮点二，绿色产业跑得飞快。来看新能源电池，简直是火箭式增长，增速高达89.9%。而且比一季度一下子加快了17.8%，是绝对的黑马。来看绿色铝，继续保持好势头，上半年增加值增长10.2%，比一季度还快了0.7%。这两个产业虽然听起来高大上，但它们的产业链很长，恰好为中小企业留出了许多灵活的生态位。电解铝等上游环节由大企业主导，但下游的精深加工和再生铝领域正是中小企业的机会所在。精深加工有铝板带箔、铝合金轮毂、汽车、摩托车零部件、3C 产品配件、型材等等，而回收废铝进行再加工，既符合绿色发展趋势，也都是政策鼓励的发展方向。简单来说，普通企业最适合以配套商或服务商的身份切入，成为全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云南省对中小企业有很多扶持政策，四级梯度培育体系、认证费用补贴、融资专场活动等，这些都是可以积极争取的资源。 亮点三，好几个重点行业越跑越欢。电力行业增长 2.3%， 稳步供电。有色金属增长 4.1%， 需求不错。非金属制品如水泥、玻璃等增长 7.9%， 比一季度快了一截。农副食品加工增长 5.2%， 食品刚需稳中有升。食品制造业增长 5.7%， 老百姓的吃喝生意越来越好。纺织服装服饰业最令人意外，猛增 77.3%， 而且比一季度加快了 3.7%。这是因为上半年全省各地继续承接引进了17户服装企业，这个领域正在迅速崛起。省工信厅经济运行处四级主任科员蒲书杰：
4: 今年以来，聚焦企业所盼、发展所困和市场所需，下半年全力以赴抓项目、帮企业、育产业，稳定工业经济增长。
3: 一句话总结，云南工业上半年虽然整体增速不高，但底部已过，回升明显。最大的看点在于新能源电池和纺织服装爆发式增长，加上绿色铝、有色金属等支柱产业稳步提速，经济结构正在从靠烟靠能转向向绿向新，后劲值得期待。
0: 规范管理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的保障，流量越大越需要用绣花的功夫来精细化的做管理。云南坚持服务和监管并举，规范市场秩序，老守安全底线，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来了解一下，
5: 丽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特巡警大队二级警长王顺明：
6: 不用害怕，待会儿妈妈就过来，我帮你打电话联系他。
5: 最近，一名来自新疆的孩童在丽江大研古镇游玩时，不慎与家人走散，独自找到执勤民警求助。在安抚孩子情绪的同时，民警迅速联系到了他的家人。孩童亲属刘婷婷
7: 在准备报警的时候呢，就接到了咱们古城的特警的这个电话，说孩子已经找到他们，为我们解了这个燃眉之急。
5: 针对大研古镇游客易迷路的情况，古城派出所结合景区实时客流时段特点等，动态调整警力，巡逻值守点位，为游客提供暖心服务。此外，面对景区消费争议摩擦，民警及时现场调解，及时处置。针对扰乱景区秩序、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等违法行为，坚持从严整治。丽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古城派出所所长何时杰：
8: 加密夜间的巡逻批次，严管酒后的滋事，噪音扰民，尖头乱象。
5: 针对暑期景区环线、古城周边车流剧增的情况，丽江市交警部门通过增派路面值守警力、优化通行路线、增设临时停车指引点位等，全力打通游客出行堵点。丽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赵文灿：
9: 我们还会提供一些问路指引等志愿服务，确保我们在执法的同时有温度。
5: 旅游高峰期，丽江警方系统落地30项实操措施，把警务服务延伸到游客游玩、出行、住宿的每一个环节。今年以来，丽警在线服务小程序累计办理快接快处涉旅业务8500多件，涉旅纠纷当日了结率达到90%以上，涉旅警情满意率达到98%。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将于8月6号燃情启幕。为做好节日期间服务，确保旅游市场的安全与规范，楚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公安、文旅、卫健等部门，对楚雄城区的宾馆酒店展开联合检查，提前排查隐患。酒店负责人谭先发：
10: 我们将按照检查要求做好整改，优化安全管理和环境卫生，优化服务细节。
5: 针对群众担心的节日涨价、隐形消费等问题，市监部门重点从严监管。针对消防安全、卫生消杀、服务规范等细节，相关部门分领域逐项核验、逐条压实，全方位守住节日住宿安全和服务品质。楚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科科长胡钦瑞：
11: 坚决杜绝酒店在订单生效后单方面无故毁约、隐形消费、安全缺位等问题。
5: 今年火把节期间，楚雄市全面聚焦咨询引导、便民保障、安全巡查、投诉处置、应急维稳、文明服务六大职能，做实做细，综合服务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保障广大游客舒心畅游。近年来，云南扎实整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创新推行游客购物30天无理由退货，出台云南省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诚信建设10条措施等，持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综合执法监督局局长苏凯：
12: 持之以恒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持续深化开展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的集中整治，联合市场、公安、交通运输和税务部门，强化源头治理，全力维护云南旅游市场的良好秩序。
0: 今年上半年，云南出口咖啡8282吨，货值达到了3.4亿元，均居全国首位，产品就远销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品质升级到数字赋能，云南咖啡正以产业提质为抓手，为世界奉上醇厚的云南味道。
13: 作为云南咖啡核心产区，普洱市依托普洱咖啡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互认的品牌优势，从种植端开启了品质革新。当地企业引进圭夏、萨奇莫等优质抗病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与绿色防控技术。云南北圭咖啡有限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周志燕：
14: 品质提升直接带动了销量增长，上半年我们公司出口欧盟市场的一级咖啡豆就超过600吨，单价较二级豆高出50%以上。
13: 咖啡豆提质增产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的技术支撑，昆明海关所属思茅海关充分发挥国家咖啡检测重点实验室的技术优势，指导企业强化虫害识别能力，建立源头把控加批次抽检的双重防线。在通关环节，海关同样为咖啡出海搭建了快车道，并全面推广出入境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今年上半年，思茅海关监管出口普洱咖啡豆1.23亿元，一级豆占比超90%。思茅海关稽查科副科长徐科：
15: 我们实施产业发展护航行动，定制一品一企一案通关保障方案，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现出口货物随报随检合格即放。
13: 宝山市以云智农链平台为载体，在新加山千亩精品咖啡基地落地2025腾冲科学家论坛咖啡种植大模型成果，通过物联网监测设备实时采集土壤、光照、气象等数据，搭建起覆盖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的全闭环数字管控体系，为咖啡种植装上数字大脑。中国移动

0: 宝山分公司应用解决方案经理丁启山。
1: 新加山庄园整体亩产提升了20%左右，咖啡的精品率从传统模式下的60%提高到了80%以上，每亩的管护成本能够节约近1400元左右，同时还能实现节水节肥、绿色种植。
2: 暑期以来，云南凭借凉爽的气候和文旅资源，吸引了大量的海内外游客来云南避暑休闲。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数据显示，过半的外籍游客来自于来华目的地是旅游避暑，而一改以往的商务为主，客流结构发生了悄然的变化。来了解一下。
3: 今年以来，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与中泰、中马等多国互免签证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大幅简化了外籍人员入境流程，进一步增强了来华游、云南游的吸引力。截至7月31号，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今年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34万人次，入境外国人38.7万人次，同比增长21.7%。7月1号至31号，共查验出入境人员30.7万人次，56.2%的外籍游客来华的目的为旅游避暑。新加坡游客
4: 第一次来，整个过程蛮顺利的，去了到昆明，然后去大理好玩，风景很美，很凉爽，然后呢吃的也很好吃。
3: 为应对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便利化措施。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副队长陆继勇：
5: 实施分区分类查验的新模式，确保高峰时段旅客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15分钟。针对南亚、东南亚籍旅客集中的特点，我们还开设了英语、泰语、老语、缅语等多语种服务岗，发放双语通关指引，让外籍旅客在国门第一站感受到昆明的城市温度与开放胸怀。
2: 最近，昆明12355青少年服务台获评了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该平台从2008年成立以来，整合了线上和线下的资源，持续为青少年来提供心理疏导、权益维护服务，是青少年所信赖的成长伙伴。来，我们了解一下。
6: 在昆明12355青少年服务台，接线咨询师正耐心倾听来电，为青少年及家长提供专业咨询。作为面向全省青少年提供成长指导与权益维护的重要平台，该服务台构建起热线咨询加线下服务的融合模式，常态化开展心理与法律咨询、个案精准帮扶、危机干预、生命教育及家庭教育指导，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昆明12355青少年服务台主任蔡启玲：
7: 目前60%左右还是心理健康方面的，主要是比如说学业压力、亲子关系，还有一些人际交往的问题。
6: 坚持专业化、规范化、精准化发展方向，服务台组建了一支171人的高素质志愿服务队，汇聚心理咨询师、职业律师、社工、骨干教师及医护人员等专业力量。其中20名骨干志愿者入选团中央倾听驿站全国咨询平台，为全省青少年提供全方位护航。蔡启玲：
7: 我们是跟省公安厅建立了一个高效的联动的一个机制，双方来共同协助处理一些高危的来电，比如说是涉及到青少年的自残、自杀、危害公共安全的一些来电。那目前的话，我们是实行24小时来电的回访。有必要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线下的一个跟进，以社工加心理咨询师这样的一个组合，来对孩子提供全方位的一个帮扶。
6: 2025年4月，昆明12355青少年服务台完成全省热线并线工作，实现省内免区号统一接听、标准化分类处置，服务辐射全省青少年。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接听咨询电话近20000个，回复留言10000多条，接听率、回复率及个案响应率均保持100%。凭借扎实的服务成效，该服务台被团中央认定为首批全国12355区域中心全国5星级青少年服务台，并荣获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云南省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昆明好人及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等多项荣誉。蔡启玲：
7: 通过我们扎实的热线工作，配套线下丰富多彩的各类的活动，我们希望成为青少年的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成长伙伴，多方面维护青少年的权益，陪伴他们健康成长。
8: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2: 发现新云南今。

0: 有的是奇峰林立的喀斯特景观，那如今这片石头世界里，一朵朵永不凋谢的永生花走向世界市场。在欧美市场销售五支永生花，就有一支是来自于石林，从核心技术受制于打破到垄断。那么参与标准的制定和石林永生花产业目前正在加快，从实现耕跑到领跑的一个跨越。来看一看石林永生花。
1: 2017年以前，国内高端永生花市场几乎被进口产品垄断。我国虽拥有庞大的鲜花种植规模，但在永生花保鲜、固色等核心技术上一度受制于人。转机出现在石林，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石林县建成花卉种植基地4.13万亩，年产鲜切花7.21只，为永生花加工提供了稳定优质的原料保障。云南菲利亚花卉有限公司携手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共建研发中心，定向培育适宜制作永生花的鲜花品种，从源头把控产品品质。随着研发、种植、生产、销售、服务全产业链协同发力，企业目前已拥有26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2项。云南省花卉协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鲁元学，
2: 它的技术难点就是如何保鲜和固色。这么多年，我们已经通过了在也有这些技术的基础上，以及迭代升级，以及我们开发了很多适配我们云南花卉的这样一些配方也好，工艺也好。这个来讲，我们是已经完全实现了国产化。再加上我们科研到位，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的一些努力，云南在整个永生花专利技术方面，应该说已经是全国第一，也是全球第一。
1: 技术突破之后，标准建设成为石林抢占行业话语权的关键一步。企业与科研院所携手建立了国内首个永生花质量分级标准。目前，云南省地方标准《永生花保真花加工技术规范》已发布实施，国家林业行业标准《永生花质量等级》正在制定中。从地方标准到行业标准，石林正由标准执行者向标准制定者转变。标准的确立推动市场格局加速改写。从洋货盛行到中国造永生花占比达99%，石林正在从行业跟跑者成长为领跑者。走进菲利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订单，其中既有国内客商订货，也有即将发往欧美、中东等海外市场的产品。石林华莱永生花卉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玉成：
3: 以前生产周期要30天，现在缩短到7至10天。关键是我们把每个环节都拆解了，脱水多长时间，温度控制在多少度，制花液的配方比例怎么调，全部做了标准化。说白了就是把经验变成了数据，把凭感觉变成了按标准。
1: 目前石林永生花已出口到美国、日本等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亚马逊平台同类产品中占比达90%，在欧美市场占比达22%。石林华莱永生花卉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玉成：
3: 欧洲消费者偏爱粉色、白色等清新色系，注重包装精致感，国内市场也在快速成长，年轻消费者从节日礼品到居家装饰应用场景越来越多。
1: 从自然界中难以呈现的蓝玫瑰、黑玫瑰到60种色号的丰富选择，石林永生花正以创新品类打开全球市场，而拿下国际品牌订单则是另一种维度的市场认可。目前菲利亚已成为香奈儿、阿玛尼等国内知名品牌的指定供货商。数据显示，2025年菲利亚生产销售永生玫瑰花1000万朵以上，产值达5000万元，2026年1至5月产值已达2800万元。
0: 发现新云南，在一段广告之后，非常云南，咱们来了解不一样的云南。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各位听众，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或者是电视上的画面，总感觉您的眼前是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被疲劳、干涩、发痒、有异物磨得难受所困扰。吹上一点风还会流眼泪，如果您现在就有这些症状，眼下就重视起来，要是一直拖着症状加重了，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再向咱们云南全省发放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之前有没有用过，今天呢只要打电话400-608-699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 活动是真实有效的。您记好电话了，400-608-699，400-608-699。特别是很多的中老年听众，您看会儿手机。

0: 看电视啊，眼睛感觉到会发涩，总感觉是有小石子在磨您的眼睛，严重的还会模糊发雾，3、5米之外的人您都看不清。吹上一点风，眼泪还哗哗直流，都可以趁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还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您感觉眼前是清爽的、透亮的。您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遛弯，干什么都会很轻松。我们重点要提醒咱们云南听众，这是最后2000份眼贴，这是台里专门向好视力厂家争取来的。节目一结束，补贴就截止。您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先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还要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各位听众，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或者是电视上的画面，总感觉您的眼前是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被疲劳、干涩、发痒、有异物磨得难受所困扰，吹上一点风还会流眼泪。如果您现在就有这些症状，眼下就重视起来，要是一直拖着症状加重了，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再向咱们云南全省发放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之前有没有用过，今天呢只要打电话400-608-699，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活动是真实有效的，您记好电话了，400-608-699，400-608-699。特别是很多的中老年听众，您看会儿手机、看电视啊，眼睛感觉到会发涩，总感觉是有小石子在磨您的眼睛，严重的还会模糊发雾，3-5米之外的人您都看不清，吹上一点风，眼泪还哗哗直。

0: 流都可以趁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还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您感觉眼前是清爽的、透亮的，您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遛弯干什么都会很轻松。我们重点要提醒咱们云南听众，这是最后2000份眼贴，这是台里专门向好视力厂家争取来的。节目一结束，补贴就截止。您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8-699 400-608-6599，先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还要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
1: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咱们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云南。日前 1.44 吨跨境电商货物完成了跨关转区放行，搭乘航班飞往了缅甸的曼德勒，标志着瑞丽到芒市公路加航空陆路运输打通了一个新的通道，为德宏跨境电商企业开拓缅甸市场又开辟了一条高效物流的新路径。
1: 这批价值12.36万元的跨境电商货物采用的是海关9610监管模式出口，芒市海关协同瑞丽海关搭建公路转航空陆空双联动立体化跨境物流网络，企业无需重复申报、重复查验，货物当天就能抵达缅甸，为德宏州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了家门口一站式验放新选择，开辟了陆空联运新思路。瑞丽吉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成勇：
2: 此前我们的货物主要通过陆路出境，途中变数多，运输时间长，订单交付不稳定。现在开通陆空联运后，运输时间大幅度缩短，交付时间稳定，客户满意度大大提升。
1: 芒市海关监管科副科长杨乐：
3: 为保障该批货物顺利转关出口，芒市海关主动对接瑞丽海关机场货站和物流企业，理顺转关流程和数据传输链路，细化转关核销、仓单申报、货物交接、航班配载等各环节工作，建立跨海关协同联动机制，全力保障陆空联运相关工作顺利落地。
1: 下一步，芒市海关、瑞丽海关将持续完善跨关协同机制，加速释放陆空联运通道优势，赋能跨境电商拓展缅甸市场，助力瑞丽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跨境电商区域集散中心，为德宏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日前，由云南省作物学会主持、省内五位专家组成的专产专家组对于楚雄州自主选育的水稻新品种楚金56号甘热河谷区百亩释放样板进行了实产测试，经过了实收测产，平均亩产达到了681.1千克，这就标志着楚金水稻种植广取得了一个新的突破。近年来，红河州开远市持续的加码光储充一体化充电设施的建设，精准布局乘用车的超充站以及重型重卡专用的超充站，搭建起覆盖全域、品类齐全和便民高效的绿色充电服务网络。
4: 走进位于开远市人民中路的一型电力修造厂充电站，一辆辆新能源车正在有序充电。新能源车主朱成：
5: 这个充电站离我家比较近，然后场地也比较干净，充电价格还是比较实惠，比较喜欢来这里充电。像我一次充满电的话，大概就是30块钱左右。
4: 超充站配套建设3.34兆瓦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打造集光伏发电、储能、智能充电于一体的综合能源站点。慢充、快充、液冷超充、闪充等五种充电模式可供车主选择。在便民乘用车充电站点持续提质扩容的同时，开远市针对性补齐大型车辆充电设施短板，落地专业化重卡充电场站，完善全域充电站点布局。在一型电力开远飞龙重卡充电站，各类货运重卡有序停靠补能，司机熟练操作设备，大功率充电桩快速补给电能，高效解决重型车辆充电难题。新能源重卡司机戴云翔：
6: 1个小时左右就充满了，以前油车加一下有30钱，现在充满就是300多块。
4: 飞龙重卡充电站占地20亩，配套建设0.5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自主产出清洁绿电，保障场站供电。场站配备10台400千瓦、6台320千瓦大功率直流快充桩，重型车辆1小时可满电补能，适配货运车辆高频周转需求。站内设有休息室、洗浴间等便民设施，服务货运司机。站点日均充电量约3万千瓦时，有效填补滇南地区重型新能源车辆专业充电设施空白。 云南一行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万植俊。
7: 我们这个充电站主要面对的群体就是物流车队，然后还有一些零散的这些充电车主的需求。电车充电的成本一辆车在过300块钱到500块钱之间。
4: 目前开远市已建成涵盖乘用车、重型重卡的多类型全覆盖智能化光储充电站点网络，通过盘活闲置资源，融合光伏绿电，优化设备配置，升级便民服务，持续提升充电设施服务效能，降低社会用车能耗成本。
0: 8月1号，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暨招商推介会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的专家和行业协会的负责人以及产业链企业代表共计100余人齐聚一堂，共话花椒产业升级、共商投资合作大计。鲁甸花椒作为鲁甸特色的优势支柱产业，种植规模达到了32万亩，产业综合产值突破了30亿元。鲁甸青花椒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牌辨识度和市场的认可度持续提升。楚雄州南华县依托世界野生菌王国的资源优势，持续地推动野生菌交易市场数字化、产业化的转型升级，让深山野生菌搭乘电商快车走出大山，畅销全国。
1: 清晨，南华野生菌交易市场内便开始热闹繁忙起来，鸡枞、牛肝菌、松茸各类新鲜野生菌上市销售。南华县本地商户杨华芝：
8: 以前我们完全是靠线下客源，主要做批发还有零售，销售范围的话是比较狭窄的，尤其新鲜野生菌保鲜期短，客源的话不怎么稳定，每年的话都会有不少那种优质的菌子因为卖得慢然后造成损耗，利润的话一直是有受限的。
1: 近年来，南华县大力培育野生菌电商主体，带动商户、菌农、返乡青年转型线上经营，通过网店、直播等电商销售助力野生菌产业发展。告别传统的单一线下摆摊模式，南华野生菌交易市场已经转型为集实体交易、线上展销、直播带货于一体的综合性电商集散平台，许多传统的经营困境也得到了有效解决。杨华芝：
8: 现在随着那个野生菌电商发展，我们的话就开始直播带货了，上架网店产品啊，那些扩展那个销售渠道。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严格的把控那个品质质量，优化上线上的那些服务，坚持原产地直发，诚信经营，建立这个电商的东风，把南华正宗的野生菌口碑

0: 给它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小。
1: 下一步，南华县将持续推进郡市数字化升级，不断完善电商配套，常态化开展电商技能培训，大力培育本土直播人才，同时优化冷链物流，持续做强电商加野生菌特色富民产业，让小小野生菌成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黄金产业。
2: 八月二号，以寻珠园进巅峰为主题的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云南曲靖珠江源头暨首届珠江源头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在詹邑玉林广场鸣枪开赛。作为国家级专业公路自行车赛，2000名骑手齐聚珠江源头追风逐绝。赛事期间同步开展了文旅推介和招商对接，以及民俗展演和非遗市集等特色活动。最近，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成功地将两只斑头修留鸷鸟、一只成年凤头鹰放归了大自然。三只鸟均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经过了工作人员的专业的救治和科学的野化训练，顺利地重返雨林栖息地。
1: 7月31号，勐腊县野生动植物保护站联合林奈实验室、勐腊自然教育中心对三只野生动物开展全方位综合评估，确认其身体机能、生存技能等各项指标全部达标，完全符合野外放归条件。当日将三只保护野生动物统一放归雨林。勐腊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勐腊县野生动植物保护站站长曾维义。
3: 这次救助分为离巢幼鸟抚育、成年鸟类伤病康复两种情况。我们全程跟踪监测鸟类康复状况，严格按照野生动物救助管理规范开展放归评估，保障放归个体具备野外生存能力。
1: 针对幼鸟、成鸟不同的生存状态，救助团队实施差异化、精细化管护，最大程度恢复野生动物野外生存本能。林奈实验室勐腊自然教育中心科学老师孙宏元：
4: 幼鸟和成鸟的生存状态差别很大，我们针对性制定养护方案，尽可能减少人工饲养带来的依赖，帮助它们学习野外生存本领，提高放归后的存活率。
1: 野生动物保护离不开法治护航，勐腊县公安部门持续强化野外巡查防控与普法宣传，严厉打击各类涉野生动物违法犯罪行为。勐腊县公安局环石药侦大队情报信息中心中队长徐芳芳：
5: 根据法律规定，私自架设粘网猎捕、贩卖、食用野生鸟类，无论数量多少，均涉嫌违法。猎捕保护野生鸟类，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在8月1号的晚间，2026年全民健身日云南主会场活动呢，在丽江市玉河广场启动了。活动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让群众在雪山脚下、古城之中去感受运动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6: 7月31号至8月2号期间，丽江市同步开展古城趣味定向赛、全民健身互动公开课。并在玉河广场设置全民健身互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嘉年华、体育集市等，吸引3000多人次参加活动。重庆游客
7: 非常开心，他把旅游和那个运动结合在一起，感受非常好。云南省把文体旅融合做得非常好。
6: 8月全民健身月期间，云南各地将接续开展150多场次城市社区运动会、科学健身指导走基层、民族传统体育展演、全民健身活动等形式多样的赛事活动，掀起全民健康热潮。丽江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杨宪军：
8: 让更多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 走到群众身边，让舍不得的丽江因为体育运动更加美好，更加舍不得。
6: 云南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副处长陆小林：
9: 继续深入实施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工程2.0，推动全民健身从广覆盖向优供给转变，让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持续加密，赛事活动刺激不断，科学健身指导直达基层，为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筑牢根基。
2: 在昨天，昆明市呈贡区斗南街道2026年合运江尾荷花主题活动拉开了帷幕，活动为期8天时间，诚邀市民游客乐享夏日。本次活动就携手了文山州丘北县，将江尾荷花和普者黑荷花这两大 IP 深度串联，实现了资源的互通，声势的同频。作为拥有几百年历史的滇池古渔村，江尾社区坐拥1440米的滇池岸线和1200多亩的生态湿地，而这里的荷塘和稻田河流交错，乡野肌理保存较好。社区就通过了绿道沿线来演绎《采莲曲》，复刻了《爱莲说》经典场景，举办了绿道亲子骑行和春城花街杯2026云南省摩托车越野锦标赛等活动，让游客深度体验农文旅融合魅力。烈日炎炎，在曲靖市失踪大峡谷漂流景区内，水花四溅，绿意盎然。这个依山傍水的综合文旅项目，成为人们清水休闲、感受自然夏日的好去处。来，咱们看一看。
10: 这里是失踪县大峡谷漂流景区的上码头，在我身后，一艘艘色彩鲜艳的漂流艇正整装待发。在接下来的2个多小时里，游客们将顺流而下，开启一段全长6.8公里、落差85米的清凉水上过车站之旅，感受夏日的速度与激情。
1: 峡谷中凉风习习，一艘艘橡皮艇顺流而下，在湍急河段，橡皮艇随着跌宕河道飞速俯冲，激起层层洁白浪花。行至平缓水面，游客们悠闲泛舟，或是欣赏河谷田园景致，或是相互泼水嬉戏，清凉水花驱散了夏日的燥热。游客卢爱：
11: 这种铁池漂流很凉快，风景也很好，水质也很干净。平缓的地方可以打水仗，高度超大的地方也很刺激，非常适合夏天来避暑游玩，非常推荐。
1: 近年来，失踪县立足武隆壮族乡喀斯特生态资源与民族特色，持续丰富夏季文旅业态，升级漂流、溶洞观光等特色项目，推动自然山水、壮乡民俗与亲水休闲深度融合。通过打造差异化避暑产品，完善全域旅游服务配套，持续擦亮山水失踪、壮乡秘境文旅名片。失踪大峡谷漂流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登峰：
12: 对漂流项目的深度开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对漂流项目的深度开发，对部分河道进行优化提升，同步完善配套设施，不断提升游客的体验，吸引更多人到武隆乡感受峡谷漂流的魅力。
1: 据了解，自五月开漂以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8000余人，单日最高接待量达500人。
2: 最近的这段时间，咱们昆明雨水充足，野生菌就进入到了集中的萌发期，供货量充足，市场主流的野生菌品种价格比6月之初啊是下降了50%左右。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日前交易量已经从6月初的10多吨攀升到了450吨左右，这其中就涵盖了青头菌、剑手青、鸡枞和干巴菌等10几个品种。喜欢吃菌的小伙伴抓紧时间了。夏季以来，楚雄州南华县以野生菌为核心，打造沉浸式全链条的菌绿融合体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山野，在山林中寻菌途中去感受一份自然的治愈。好，周末有时间咱们也去逛一逛。这里是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了解了不一样的云南。

0: 快乐。
1: 发现新云南，听众朋友，以上资讯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了。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同时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呢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我是李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选这个，选这个。
1: 哇，隐藏款，开盲盒就是爽。嗯，我的信息怎么被盗了？照片全传到了网上。
2: 商场开盲盒是惊喜，网络被开盒是惊吓，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3: 找到你了！
4: 警告：您的个人信息可能正在被非法获取。警告：
5: 谨慎分享隐私，定期更换密码，拒绝陌生链接。
2: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别让生活变成别人的盲盒。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8: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9: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0: 接球，
8: 爸爸陪我踢球吧。
1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8: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9: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8: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9: 你怎么不去上学？
11: 你怎么早恋了？
9: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1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6: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7: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6: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7: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6: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2: 来自省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今年上半年，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79.01%。今年以来，中缅边境勐阿口岸出入境旅客流量持续高位攀升，截至目前，勐阿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到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3号9时，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着力推动电力流向布局优化，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来自上海海关的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制造的合成钻石出口呈现突飞猛进的态势。今年上半年，通过上海钻石交易所申报一般贸易出口相关产品达14.1亿元，同比增长65.3%。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仪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者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今年上半年，云南工业经济企稳回升，绿色铝、有色金属等优势产业稳步增长，新能源电池、纺织服装爆发式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持续发力。
14: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2: 今年上半年，云南工业经济企稳回升，绿色铝、有色金属等优势产业稳步增长，新能源电池、纺织服装爆发式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持续发力。
23: 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整体只增长了0.7%，增速不算快，但关键是趋势在变好，比一季度前3个月加快了0.1个百分点。比前5个月更是明显加快了2.4个百分点，说明2季度以来工业回暖的步子迈得挺大。梳理是为了看懂发展机遇。那么，云南工业的优势和机遇在哪里？亮点一，去掉烟和能，增长其实挺亮眼。如果暂时不看烟草和传统能源这两大老本行，上半年云南的非烟非能工业增长了4.7%。而且比一季度加快了1.9个百分点，这说明新动能正在接棒发力。亮点二， 绿色产业跑得飞快。来看新能源电池，简直是火箭式增长，增速高达 89.9%， 而且比一季度一下子加快了 17.8%，是绝对的黑马。来看绿色铝，继续保持好势头，上半年增加值增长 10.2%，比一季度还快了0.7%。这两个产业虽然听起来高大上，但他们的产业链很长，恰好为中小企业留出了许多灵活的生态位。电解铝等上游环节由大企业主导，但下游的精深加工和再生铝领域正是中小企业的机会所在。精深加工有铝板带箔、铝合金轮毂、汽车摩托车零部件、 3C 产品配件、型材等等，而回收废铝进行再加工，既符合绿色发展趋势，也都是政策鼓励的发展方向。简单来说，普通企业最适合以配套商或服务商的身份切入，成为全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云南省对中小企业有很多扶持政策，四级梯度培育体系、认证费用补贴、融资专场活动等，这些都是可以积极争取的资源。亮点三，好几个重点行业越跑越欢。电力行业增长 2.3%， 稳步供电。有色金属增长 4.1%， 需求不错。非金属制品如水泥、玻璃等增长 7.9%， 比一季度快了一截。农副食品加工增长 5.2%， 食品刚需稳中有升。食品制造业增长 5.7%， 老百姓的吃喝生意越来越好。纺织服装服饰业最令人意外，猛增 77.3%， 而且比一季度加快了3.7%。这是因为上半年全省各地继续承接引进了17户服装企业，这个领域正在迅速崛起。省工信厅经济运行处四级主任科员蒲书杰：
1: 今年以来，聚焦企业所盼、发展所困和市场所需，下半年全力以赴抓项目、帮企业、育产业，稳定工业经济增长。
23: 一句话总结，云南工业上半年虽然整体增速不高，但底部已过，回升明显。最大的看点在于新能源电池和纺织服装爆发式增长，加上绿色铝、有色金属等支柱产业稳步提速，经济结构正在从靠烟靠能转向向绿向新，后劲值得期待。
22: 暑期以来，云南凭借凉爽气候和文旅资源，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来滇避暑休闲。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显示，过半外籍游客来华目的为旅游避暑，一改以往商务为主的客流结构。
2: 今年以来，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与中泰、中马等多国互免签证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大幅简化了外籍人员入境流程，进一步增强了来华游、云南游的吸引力。截至7月31号，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今年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34万人次，入境外国人38.7万人次，同比增长21.7%。7月1号至31号，共查验出入境人员30.7万人次，56.2%的外籍游客来华的目的为旅游避暑。新加坡游客
4: 第一次来，整个过程蛮顺利的，去了到昆明，然后去大理，好玩，风景很美，很凉爽，然后呢吃的也很好吃。
2: 为应对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便利化措施。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副队长陆继勇：
6: 实施分区分类查验的新模式，确保高峰时段旅客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15分钟。针对南亚、东南亚籍旅客集中的特点，我们还开设了英语、泰语、老语、缅语等多语种服务岗，发放双语通关指引，让外籍旅客在国门第一站感受到昆明的城市温度与开放胸怀。
22: 烈日炎炎，曲靖市失踪大峡谷漂流景区内水花飞溅，绿意盎然。这个依山傍水而建的综合文旅项目，成为人们清水休闲、享受自然的夏日好去处。
24: 这里是失踪县大峡谷漂流景区的上码头，在我身后，一艘艘色彩鲜艳的漂流艇正整装待发。在接下来的2个多小时里，游客们将顺流而下，开启一段全长6.8公里、落差85米的清凉水上过车站之旅，感受夏日的速度与激情。
7: 峡谷中凉风习习，一艘艘橡皮艇顺流而下。在湍急河段，橡皮艇随着跌宕河道飞速俯冲，激起层层洁白浪花。行至平缓水面，游客们悠闲泛舟，或是欣赏河谷田园景致，或是相互泼水嬉戏，清凉水花驱散了夏日的燥热。游客卢爱：
8: 这种铁池漂流很凉快，风景也很好，水质也很干净。平缓的地方可以打水仗，高度超大的地方也很刺激，非常适合夏天来避暑游玩，非常推荐。
7: 近年来，失踪县立足武隆壮族乡喀斯特生态资源与民族特色，持续丰富夏季文旅业态，升级漂流、溶洞观光等特色项目，推动自然山水、壮乡民俗与亲水休闲深度融合。通过打造差异化避暑产品，完善全域旅游服务配套，持续擦亮山水失踪、壮乡秘境文旅名片。失踪大峡谷漂流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登峰：
9: 对漂流项目的深度开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对漂流项目的深度开发，对部分河道进行优化提升，同步完善配套设施，不断提升游客的体验，吸引更多人到武隆乡感受峡谷漂流的魅力。
7: 据了解，自五月开漂以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8000余人，单日最高接待量达500人。
22: 夏季以来，楚雄州南华县以野生菌为核心，打造沉浸式全链条菌旅融合体验。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奔走山野，在寻菌途中感受独一份的自然自愈。
10: 大家在采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我们。
7: 在南华县雨露白族乡罗文村委会的菌窝窝野生菌保育基地，向导谢耀兵在进山前贴心划重点。7月，南华的山林被雨水浇透，松针鱼腐叶之下，青头菌、牛肝菌、剑手青等野生菌正悄悄冒头。南京游客王丹：
11: 然后这个就是牛肝菌啊、铜绿菌啊、青头菌、大小红菇。然后这边真的天气好好，南京太热了，南京4.5度都出不了门的。然后这边啊又可以捡菌子，环境又好，空气又好，然后还有很多那个什么彝族那个。美食真的好好吃。
7: 基地打造采菌、烹菌、露营一站式文旅业态，配套蘑菇小屋、民宿、林间休息区、特色火塘菌宴。游客亲手采摘的新鲜菌子下山便可现场清洗，下锅烹制一锅鲜香浓郁的野生菌火锅，锁住独属于夏日山林的鲜味儿。南华县雨露白族乡蘑菇小屋负责人谢耀兵：
10: 今年天气也比较合适啊，菌子也比较多，现在的话来的客人会越来越多，我们预计应该是到今年的虎宝节，大概8月6号、8月8号这个野生菌美食节，我们会迎来一个客流的高峰，大概一天能够回到60人左右这样一个样子。
7: 南华县德茂庄园内人气同样高涨，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满载而归。游客周开华：
25: 我们昨天吃的菌子今天又上山来解菌，收获满满的，感到非常的高兴。南华呢是个好地方，明年再来。
7: 庄园依托菌旅资源，串联完善游玩链条，形成特色闭环玩法。白天游客上山采菌，体验山野乐趣；下山可以前往南华国际野生菌交易中心选购新鲜菌品、特色特产；夜晚还能参与热闹的篝火晚会，沉浸式感受宜乡民俗风情，一站式玩转南华菌旅特色。南华德茂庄园负责人李阳：
26: 和去年相比呢，今年的游客量增长了接近30%。整体来说呢，游客们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基本上山都能够就是采到菌子的。
7: 南华县森林覆盖率高达71.77%，已知可食用野生菌种类达1021种。目前全县已建成德茂庄园、雨露菌窝子等4处标准化食用菌采摘基地，联动5家民宿餐饮经营主体完善配套，推出5条成熟菌旅线路，重点发展菌山观光游、采菌研学游、菌乡美食游等特色业态。南华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少聪：
27: 我们将依托良好的森林资源，结合暑期旅游资源，推出差异化全时段沉浸式体验产品，构建4季可游、全域体验、老少适配的菌旅融合体系，让南华成为知名菌主题旅游目的地。
14: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9: 好重啊！
30: 我帮你。
31: 德在传递。
3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2: 跳绳技术，
33: 准备。
30: 体在跃动。
3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5: 美在旋转。
36: 大扫除啦，
37: 我来拖地，
38: 我擦黑板。
3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今天通通享受补贴，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打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有沙子磨的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力度非常大，所有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购买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8: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2: 日前，1.44吨跨境电商货物完成跨关区转关放行，搭乘航班飞往缅甸曼德勒，标志着瑞丽至芒市公路加航空陆空联运通道正式打通，为德宏跨境电商企业开拓缅甸市场又开辟了一条高效物流新路径。
7: 这批价值12.36万元的跨境电商货物采用的是海关9610监管模式出口，芒市海关协同瑞丽海关搭建公路转航空陆空双联动立体化跨境物流网络，企业无需重复申报、重复查验，货物当天就能抵达缅甸，为德宏州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了家门口一站式验放新选择，开辟了陆空联运新思路。瑞丽吉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成勇：
1: 此前我们的货物主要通过陆路出境，途中变数多，运输时间长，订单交付不稳定。现在开通陆空联运后，运输时间大幅度缩短，交付时间稳定，客户满意度大大提升。
7: 芒市海关监管科副科长杨乐：
2: 为保障该批货物顺利转关出口，芒市海关主动对接瑞丽海关机场货站和物流企业，理顺转关流程和数据传输链路，细化转关核销、仓单申报、货物交接、航班配载等各环节工作，建立跨海关协同联动机制，全力保障陆空联运相关工作顺利落地。
7: 下一步，芒市海关、瑞丽海关将持续完善跨关协同机制，加速释放陆空联运通道优势，赋能跨境电商拓展缅甸市场，助力瑞丽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跨境电商区域集散中心，为德宏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2: 近日，昆明12355青少年服务台获评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该平台自2008年成立以来，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持续为青少年提供心理疏导、权益维护服务，是青少年信赖的成长伙伴。
7: 在昆明12355青少年服务台，接线咨询师正耐心倾听来电，为青少年及家长提供专业咨询。作为面向全省青少年提供。

0: 全港昆明好人及全国志愿服务四个一百优秀典型等多项荣誉。蔡启玲，
1: 通过我们扎实的热线工作，配套线下丰富多彩的各类的活动，我们希望成为青少年的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成长伙伴，多方面维护青少年的权益，陪伴他们健康成长。
2: 关注一组国内外简讯。15/5时期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时期的两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海船承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 105.2%、34.8%、37.1%，三项指标全球市场份额依次达到 73.9%、55.4%、63.3%，持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六个月增产。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怒江州南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西部、红河州南部、文山州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丽江市、迪庆州、怒江州北部、楚雄州南部、玉溪市东部、红河州北部多云间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宝山中雨，19到23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芒市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香格里拉中雨转小雨，11到14度；蒙自中雨，21到26度；丽江小雨，16到21度；临沧中雨，18到22度；泸水中到大雨，23到27度；普洱中雨，20到25度。曲靖阵雨17到26度，文山中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玉溪小雨18到26度，昭通多云14到26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天新闻纵览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下面为您安排的节目内容。
3: 暴雨防御之地质灾害篇。在雨季出行前，一定要收听当地的天气预报。大雨后，尽量不要到山区旅行，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到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还有啊，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是否听到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如果听到啊，就要高度警惕了。还有啊，如果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逃跑，而且呢，要向高处的山坡上跑。最后啊，提醒居住在山洪易发区或冲沟峡谷西岸的居民，如果连降暴雨时啊，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如有异常，应迅速逃离现场。这里是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新闻第一声，做有温度的发声者。

0: 睡。
1: 如果明天的节目大家有任何难题，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826-138。
2: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3: 2026年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新闻地理，你好，我是王珂，今天带您看瓷都景德镇的千年来时路。
4: 从

0: 青白瓷到元代青花，从明清御窑到今天的创意工坊，一座城靠一门手艺活了上千年，窑火没断过，故事也没停过。这里是景和镇。2026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次 ，China 让世界看见。
1: 景德镇是一座因瓷而生的城市，油脂丰盈的南山马尾松，细腻莹润的窑里釉果，与来自西亚的幽兰古料。不仅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上佳品质，更赋予青花瓷独特的东方韵味。当瓷石遇上高岭土，中国人独特的二元配方让瓷器告别了软质易变形的局限，从此既能交出薄如蛋壳的灵秀小件，也能铸就气势恢宏的龙缸大器。宋代青白瓷的偶然问世，使工匠们找到瓷胎与釉层的微妙平衡。明代御窑厂出品的甜白釉、宝红石、霁蓝釉，将颜色釉瓷推向了极致。玲珑瓷独辟蹊径，透光不漏水的绝技，在泥与火的工艺中引入光的加持。彩瓷则是景德镇历史长卷中的浓重一笔。无论是康熙瓷的富丽，雍正瓷的淡雅，还是乾隆瓷的极致工巧，都是清代宫廷审美的具象化表达。这座城市用100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从技术革新到美学叙事的华丽升级。现代考古将文献和传说化为信史，御窑厂遗址下埋藏的历代落选瓷片，宛如一座地下档案库，拼接出朝代更迭中的空白期，证明了洪武官窑的存在，也让宣德皇帝的蟋蟀罐重见天日。从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到南海沉船，景德镇瓷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完成了持续千年的环球旅行。瓷器作为一种质地脆弱的商品，却成为最坚韧的文化纽带，连接起不同文明与时代。
2: 当四季只剩下春天，当一片土地红得耀眼，当湖泊成为女神的眼泪，当皑皑白雪铺就了高山，当古老的歌谣依次唱响，当彩云又在天空升起，在这里能聆听到内心深处的声音。
1: 将黑海与马尔马拉海连接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其绝妙风光被视为土耳其的明珠，而它与金角湾的交汇，屹立着一座始建于15世纪的奥斯曼宫殿托普卡帕宫。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坦布尔4个世纪的统治，令托普卡帕宫中汇集着东西方各不去看土耳其藏的中国瓷器，对一名陶瓷学家来说是死不瞑目的事儿。画中所指即是托普卡帕宫的藏品，这般高的评价让人心神荡漾。究竟在托普卡帕宫的深处有什么使我国的学问家们魂牵梦萦？那就是这里保存下了40件完好的元青花。元朝之后的800年里，青花瓷几近是中国瓷器的象征，而飞升中外的瓷都景德镇正是高级青花的产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15年，元廷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选定官窑烧制御用瓷，明清因袭不变，皇家不计成本的投入，令一批批独具匠心的产品在景德镇应运而生， 并随着外国使团商旅的脚步被运至中亚乃至欧洲贵族的宅邸。源自景德镇的审美早早散播到了世界各个角落，类似托普卡帕宫一般的藏宝地实在是不胜枚举。元青花的名声鹊起只是距今70年前的事儿，恐怕出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意料。原因相当简单，过去根本没人知道元代能有青花瓷，它们被普遍认作是明清时代的产品。而改变这一切的是伦敦大英博物馆95号展厅中一对来自大维德基金会的花瓶，瓶身有明确的至正11年4月铭文。至正是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的年号，至正11年即公元1351年。元朝年号的出现无疑是推翻旧说的铁证，这是西方学界首次意识到明代之前中国存在青花瓷。真正将元青花瓷研究变为显学的则是美国福瑞尔美术馆的古陶瓷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20世纪50年代，他发现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和伊朗阿德比尔清真寺所藏的瓷器中有一批风格跟大维德花瓶如出一辙。2024年，故宫博物院联合伊朗国家博物馆在午门举办的璀璨波斯特展中就有来自阿德比尔清真寺的元代凤穿花纹青花盘。南宋清波杂志收录有一则窑变的传说，称宋徽宗大观年间景德镇忽然烧出了色如朱砂的红瓷。字里行间都是北宋景德镇窑业建成高峰的印照。在这一时期，景德镇南河、小南河一带留下的窑址已知就有100多座。大概1000多年前的北宋陶工们根据不同阶层的需求在制作着符合他们各自经济实力的瓷器。他们既有专业技法，又懂得兼顾高低端市场，并打造标志性的产品。北宋元丰5年8月，饶州景德镇瓷窑博弈务这样的官方贸易征税机构，日渐繁华的景德镇无可非议地跻身于全国制瓷中心之一。千年来生产工艺瓷器的历史以及民窑巧匠至今层出不穷的传承，使景德镇早已不仅仅是中国人心中高端瓷的祖庭，而是世界的瓷都。2015年，景德镇启动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工作。2年后，国家文物局同意把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加进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并于当年10月由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报送至世界遗产中心正式备录。但御窑厂遗址的申报主题多少显得有些局限，并不能涵盖景德镇为数众多的窑址，因此在2022年，景德镇申遗的主题改为了景德镇窑址14至18世纪世界制瓷手工业发展巅峰的见证。要素点包括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东部码头南窑遗址。而后在2023年，景德镇申遗主题又一次修改，即景德镇瓷业文化景观，要素点被概括为一镇四区以及一江三河。2025年1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作为我国2026年世界遗产提名项目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2026年7月25号，韩国釜山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的申遗有着前所未有的价值，盖因这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至此，这一影响全球市场数千年的古老艺术终于补上世遗名。

申遗之路一向是周折的，想得到各国学者的认可不是易事。从文物保护的力度到宣传方式的优化，都需要真诚的心与高远的智慧。所幸景德镇深厚的瓷业文化与历史沉淀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这些陈列在国内外博物馆中的景德镇瓷器，用典雅的造型、华丽的色彩，得到了无数游客的赞许。如今他们真正的故乡一定会借此次申遗，以充满生命力的形象沐浴在世人的目光中。

0: 江西多水，境内河流纵横，赣江、信江江江奔涌，饶河修水，水水争流，几大水系自四面山脉奔涌而下，最终汇入赣北那一片浩渺烟波之中，便有了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诸水之中，赣江最长，一江纵横南北，正是江西的母亲河。鄱阳湖最广，烟波800里，蔚为大观。然而在这浩荡江湖之中，却有条小江藏身于赣东北的群山之中，蜿蜒而下，这便是昌江。昌江虽无赣江之绵长，鄱湖之浩渺，却是江西境内成色十足的黄金水道。千年瓷都景德镇正在昌江中游之畔，历代窑厂所出的精美瓷器几乎全赖这条江运出，一船船上好的瓷器由此起航，顺流汇入鄱阳，进而通江达海，行于九州，销于海外。沿着昌江在景德镇市区一带继续溯流而上，便可见东南处有支流汇入，水面到此陡然收窄，正是南河。南河与昌江相交之处名为杜峰坑，逆流而上再行数里，可以见河道大弯，一片东西狭长的台地被环抱于北缘之下，就是赫赫有名的湖田。此地一水环抱，南望小山，西方又有马鞍山镇守，是一个聚财的宝地。南山林木茂密，柴草丰厚，海拔不高，正是烧窑所需燃料的天然仓库。而马鞍山出产老土，耐热抗烧，是烧制匣钵、电饼这些窑具的必备之材。沿南山向里，可以到达景德镇最为著名的矿区之一三宝棚。三宝棚所产的瓷石既可制胎又可制釉，正是湖田窑历代胎料的主要来源。南山供柴，南河通舟，三宝棚出瓷石，马鞍山产老土，而湖田便理所当然成了燃料、胎料、窑具运输样样齐备之地。所以此地虽然东西狭长，南北局促，却是窑包累累，作坊遍地，瓷片成堆，窑具如林。它的窑兴烧于五代，经历宋元直至明清隆庆万历之际，延续烧造600多年。1982年，湖田窑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中国第一家获此殊荣的古瓷窑遗址。考古学者在此考察后，曾给出一句精炼的定性：湖田窑是中国青白瓷的发源地，是中国。只是这故里二字并非从天而降。在景德镇烧出青白瓷之前，唐代瓷坛的格局乃是南青北白，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窑厂专精青瓷，以邢窑、定窑为代表的北方窑厂更善白瓷。想要将青白两色融于一炉，看似轻巧，实则关爱重重，既要有天造地设的原料，又要有陶工和窑火的反复博弈。更关键的是，南北匠人技艺不同，想要跨越千里来做技术交流，谈何容易。直到五代降临，唐末五代时，中原腹地连年战火，河北、河南诸多窑厂生计艰难，于是很多工匠未避刀兵之灾，纷纷南渡。江南诸地当中，景德镇因其坐拥瓷土又通水路，自然成了不少匠人的落脚之处。此前的景德镇走的是南方的老路子，大多是灰胎青瓷，正是南青一脉。南渡的北方匠人带来了白瓷手艺，南青北白这道旧日的分野第一次在昌江之畔出现了松动。至此之后，景德镇的窑火便开始悄悄改写整个南方瓷业的颜色。 在今天看来，青白瓷的诞生绝对是一场意外之喜，可在当时的湖田，它却不太受待见。白瓷当中带出一抹青意，对习惯了皓白的北人来说属于杂色，对见惯了蟹青的南人而言又未免太淡。更要命的是，当时湖田附近的瓷石铝分不高，所以不耐高温，稍不留神便是一窑废品。所以最初的青白瓷器大多销往湖田周边，被当作日用品贱卖了。后来匠人们在釉料上下了大功夫，首先改良了釉灰，将釉层涂厚，经过数十年的磨合调教，终于让湖田窑烧成的青白瓷脱去了五代的粗粝之气，昔日那不青不白的尴尬底色，如今却化作了晶莹剔透、白里透青、青中映白的莹润之色，真正有了几分如冰似玉的意味，甚至被称为饶玉。这釉色一出，名声不胫而走，景德镇本就地处昌江中游，上溯徽州，下通鄱阳，出湖便是长江万里水路。大宋一统之后，官金易渡，一条条装着青白瓷器的船只沿江而下，很快将昌南新瓷行销天下。到宋真宗景德年间，摆到御前的青白瓷终于被真宗皇帝相中，这皇帝竟然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赐给了这座仍唤作昌南的小镇，并命陶工舒建年景德于器。一镇之名至此改易，一瓷之身至此贵重。
1: 这里是景德镇。
0: 景德镇青白瓷乃是从白瓷起家，烧成白中透青，得以大行其道。结果到了元朝，元人以白为吉，反而对这一抹青色看得淡了一些，更加追求白的底色。不过釉色再浅，胎骨不白，烧出来的瓷器依然是白皮灰骨。而要在胎料上破局，首先要打破的自然是沿用了几百年的单一瓷石配方，引入新料。景德镇周围的麻仓山中出产一种白净细腻的高岭土，掺入瓷石中烧出的瓷胎既白且尖。高岭土的引入让景德镇的胎料配方由前朝单一瓷石的一元配方转为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铝分的提高让胎体的耐火度大大提升，于是形变不易，烧制大件器物成为可能。同时高岭土本身洁白如粉，掺入瓷石中后胎色比之前更白。匠人们又将原来青白瓷的重石灰釉再做调整，将釉中钙的含量降了下来，钾钠含量升上去，所得便是钙碱釉。这种釉在窑中熔流不那么活络，烧出之后光线打在上面不再像青白瓷那般通透流动，而是呈现出一种内敛温润的光泽，最后的结果便是原本鲜明的水色淡了下去，只留一抹若有若无的青意贴着白底，卵白瓷就这样诞生了。景德镇的瓷胎越烧越白，釉色越烧越润，整座小镇的地位也水涨船高，终于成为元代时全国的瓷业中心。元朝时海上贸易往来繁盛，景德镇瓷器作为当时的拳头产品自然行销四海，商人们将一船船瓷器贩出的同时，也带来了江南匠人们从未谋面的妙物，那就是来自波斯的苏麻离青。以此施釉烧之后，釉面会呈现出浓艳的蓝色，正是大名鼎鼎的元青花。西域的骨料，南方的瓷土，最终在昌江之畔汇于一处，只是700年沧桑过后，窑毁砖散，当年的盛况早就淹没在市井街巷之下。直到2012年， 景德镇市中华南路原红光窑厂院内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才将昔日元代青花瓷烧制的繁荣景象从地层的深处重新翻了出来。这处窑厂旧址便是落马桥。学者们推测，元代青花采用的是官都明烧的模式，在这里官窑与明陶并存，胡人与汉匠同席，一炉窑火之中有四方原料，多足匠艺，华夷审美，诸方市场同城共济，正是四海一炉，万方同器。到明洪武二年，朱元璋在景德镇朱山设玉器厂，官都明烧，四海同炉的格局就此告终。从此景德镇瓷业如百川归海，进入镇区之内，湖田等窑在隆庆万历之间窑火渐熄。此后自明洪武至清宣统，永宣的青花、成化的斗彩、康熙的粉彩珐琅，一件件盛装御瓷进出于此，直到清亡明兴，窑火衰微，昌江不舍昼夜，窑火忧而复明。共和国之后，老作坊次第重燃，新瓷厂相继兴起。至于今日，这一抹自昌江而起向四海而去的青蓝之色，便要在新一轮的世界目光之中被人间重新拾得。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

0: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4: 好嘞，我走啦。
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4: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5: 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3: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5: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5: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

人生会经历千百次的离别，而大概每次离别心情又会有不同。希望自己变成想要的模样，彪悍的人生不用去解释，在路上有酒有梦有朋友足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可能他想说的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生活状态。

我记得《大话西游》里曾经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台词，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情感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没错，我们在迷茫中错过青春，在犹豫中错过爱情，在奔跑中错过朋友。听到曾沛慈所带来的《小鹿乱撞》。

0: 手机是一个超级器官，对世界失控的感觉会引发每个婴儿心底深处的那种狂躁和愤怒，所以人出生之后的大部分心理资源都被调动起来去抵触这样一种敌意，给自己营造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安全感。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大，要在现实生活中也享有绝对的控制简直是难于登天，但是手机的出现却是填补了这样一个缺憾，或许这也是很多现代人手机不离手的主要原因吧。接下来分享但愿你知道，来自于郑伊健。
1: 多少的风风雨雨，一起冲破困难无数。

你终于发现，那些曾经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一天就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心中的爱和思想都只是属于自己曾经拥有的纪念。我想有些事情应该是可以遗忘的，有些事情也是可以纪念的，而有些事情能够心甘情愿，有些事情一直无能为力。来听到一首《青花瓷》，来自于周杰伦。

从小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码字，也非常尊重文字工作者的人。我觉得文字就像是一面镜子，它能够折射出每个人的内心。还记得演员陈坤曾经说过，我始终相信文字的力量，相信它所传递出来的思考和态度。从盈利的角度来说，出版业现在的确是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但是从精神层面来说，出版绝对可以带来精神上的盈利。这些文字就像一面镜子。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是你所熟悉的呢？分享到这首飞儿乐团的《天天夜夜》。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来泰纳时间现在是0:44，送上一首记得来自于林志炫。

孤独有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事情，虽然得享受孤单的寂寞，但是同样可以享受孤单的自由。不是有名人说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吗？那么如果轮到你，你会选择什么呢？再想一首《画心》，来自于张靓颖。

所有的情歌唱将本质上都是灵魂歌手，因为词曲串联的感情记忆往往与具体的对象相关。时过境迁，当歌声再度响起，唤回的或许唯有前世历历。闻声不见其人，灵魂在空中飘。听到一首天涯，来自于风小筝。

有的时候我们误解了这个世界，很多我们想当然或者认为不容置疑的观点和看法，往往是我们的偏见或成见。活在一个自以为是的世界里，然后感叹懂得了很多的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继续来听到杨宗纬所带来的微风早晨。

懂得让步的人是聪明的，这是把决定事态走向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中。感情的对抗战中，赢得了面子就输了情分，往往是死撑到底的人都成了孤家寡人。弯腰不是认输，只是为了拾起丢掉的幸福。听到的歌曲来自薛之谦，一首《我可以忍受》。

小时候看过太多童话，公主和王子总是好像很容易遇见彼此。白雪公主的一吻定终身，灰姑娘的王子拿着舞鞋满世界找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像爱情总是发生的轻而易举，不用经历任何的磨砺和挫折。可现实总很残忍，分分合合常有，爱错了一身疲惫也常有，吵吵闹闹痛苦不已常有，爱而不得独自心酸的更常有。送上杨钰莹的《读你》。

每一个正值青春的人都曾用非黑即白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但最后却慢慢发现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灰色地带。所谓成长的意义，就是不再绝对地划分这个世界的好与坏、黑与白，而是淬炼苦涩人生当中自己独特的光芒。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范逸臣一首《除此之外》。

人要经历多少次离别，又要经历几回人面桃花，然后终于习惯了身边的人来来去去，终于明白了没有永远的相聚，也终于看淡了世事和人脸的种种变迁。舍不得你这句话却又那么难以开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莫文蔚 Lost for in Love。

分手之后，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撕心裂肺，有的心平气和，有的念念不忘，有的无从摆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注定要经历一些爱情上的痛才会成长？是不是每一个人在疯狂过后才会学会淡然以对？来，听到这首《私奔到月球》。

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地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的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离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耗着青春年华，其实才是最大的罪过。一起来听周慧敏的《疑问中》。

经典的语句，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初看这句话有几分的感动，有一些悲凉，但无论它如何忧伤动人，总有一些哀怨的味道慢慢散发开来。爱从来不是一件公平的事，在最爱的人面前，你愿意放低姿态，低到尘埃里，还甘之如饴。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离开以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

0: 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0: 美国25个州

0: 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

0: 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

0: 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

0: 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1: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2: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3: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6: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9: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0: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9: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1: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9: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2: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9: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

0: 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凉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2: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2: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3: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 10月交货的伦

0: 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

0: 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8: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昆明阴，17到26度。
1: 欢迎收听王珂、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2组向云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王启明通报情况，王宁做表态发言，王宇波主持。
1: 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以来，云南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实干奋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1至6月，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投资进度持续加快，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超70%。
1: 云南启动两项边贸外汇结算试点，边贸结算迎来便利化革新。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2组于7月20号至8月3号对云南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昨天，考核巡查组第22组向云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启明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王宁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
3: 王启明指出，云南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政治责任，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在构建闭环责任体系、加强安全风险管控、强化基层安全监管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本次明察暗访发现，云南省在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矿商贸等

0: 重点企业单位安全管理、社会化服务机构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还较为突出，安全监管执法一定程度存在宽松软等。要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进一步聚焦当前制约安全生产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化改革发展，推进系统治理，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突出重点，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从严从紧开展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推动各方真正将安全生产记在心上、扛在肩上、落到实处，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启明强调，云南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切实抓好反馈问题隐患整改。要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高度重视按时反馈交办单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做到让总书记放心，让党中央、国务院放心，让全省人民群众放心。王宁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云南省开展安全生产工作明察暗访，是对全省安全工作的一次全面检查和有力指导，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云南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见仁见智，客观全面，精准深刻，我们诚恳接受，全部认领，全面彻底抓好整改，以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和成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全面落实考核巡查反馈意见，立即行动，集中攻坚，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推动整改落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研究和推动解决，确保改到位。要坚持依法依规，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严肃追责问责，督促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要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面提升一线人员隐患排查、执法检查和应急处置能力，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要统筹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常态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深入推进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推动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加快提升全省安全治理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云南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2组有关成员，省领导赵俊民、黄一、王正英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不懈奋斗，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在求索中不断成熟，用坚守信念为民造福、自我革命皆是能的密码。奋进新征程，云南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自我革命淬炼忠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接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省委11届九次全会以来，云南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干部队伍精气神进一步提振，推动155良好开局、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步伐更加稳健有力。云南省委将学习杨善洲同志的先进事迹，作为全省党员干部的必修课，以之为镜，为人民出政绩。原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
3: 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2: 为人民办事，道出了杨善洲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的朴素信仰。他用实干播种下

0: 不断生长的前迹，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楷模，更是云南广大党员干部的身边之榜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从读书班精心学到日常跟进学，再到正反典型对比学，全省一体推进学查改，示范推动各级各部门查百问题10000多个，整改完成7500多个，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7000多个。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杨晶，
1: 着力在整改落实上出实招、求实效，把政绩刻在群众心坎上。
0: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5%，绿色铝、新能源电池分别增长10.2%、89.9%，非烟非能工业增长4.7%。目前，云南绿色铝产业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贡献率高达70.8%。云南创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一批扁锭正加紧生产，它们将被运往上海，用于汽车换热器及电池箔等新能源领域。云南创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习桥：
2: 到2040年，我们要实行零碳的工厂。如果缺少了我们云南创客这个项目，零碳的目标是达不到的。对我们集团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战略举措。
0: 在楚雄州永仁县，全省首个独立共享储能电站稳定运行，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储能项目加快推进，形成从光伏发电到储能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绿色发展构筑起云南对外开放和经济转型的坚实支撑。今年4月，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这条连接中国云南与老挝乌多姆塞省的跨境绿色能源通道，成为中老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重大成果。在昆明莫憨南坡国际产业合作区内，五华路券等跨区域产业园相继开园，实现跨区异地工商注册、跨境劳务等前期服务零障碍、零距离。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完成1447亿元，增长12.8%，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其中，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2倍，成为出口增长新引擎。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2.7亿人次，旅居人数近300万，分别增长5.9%、6.9%。边超联赛撬动消费超30亿元，从游到居再到创。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内涵不断丰富。来自四川的刘晓明在昆明杨宗海以一人公司模式从旅居者变身为创业者。昆明走走停停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明：
3: 这个地方未来必定有一波网红流量，我们在这里做酒店、做市集、做旅拍，肯定是有非常大的潜力市场。
0: 作为云南经济的半壁江山，上半年十大重点服务业增长9.3%。为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云南首次举办全省服务业大会，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持续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七月初的洱海，白鹭成群，海菜花摇曳。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也圆满收官。2026年第二季度洱海指数评价得分94.3分，评价结果为优。从一湖之治到全域联治，云南持续打响湖泊革命升级战，纵深推进林石高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保护整改成效显著。发展与保护协同，安全与福祉共进。今年入汛以来，云南深化运用防汛1262预警校应机制，成功应对12轮强降雨，未发生因洪涝灾害致人死亡。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数和经济损失分别下降49.28%、83.47%，防灾避险成效明显。今年5月，泥人组长田如良在遭遇山洪泥石流死里逃生后，再次冲入雨夜转移群众的事迹感动无

0: 无数人。他还受邀走进国家应急管理部，分享了防汛救灾经验。文山州马关县灭厂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1: 总归基地还是我们省推进的这个126的基建起了大作用。
0: 省应急管理厅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处副处长肖杰：
2: 截至今年16日，各地组织干部下沉一线17万人次，转移群众2.7万人次。
0: 2026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转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围绕群众持续增收新五问，云南对人均收入1.3万元以下的农户开展重点精准帮扶，以点带面，织密防反贫帮扶网络。今年以来，全省脱贫人口及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就业352.2万人，居全国第二。上半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脱贫县农民收入增长6.7%。日子不仅要越过越好，还要越过越美。拥有24个民族的临沧市临祥区玉龙社区，通过建设智慧社区平台，组建16红志愿服务队，创办民族手工文创工坊等，不断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上实现全方位互嵌融合，成为云南建设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的代表之一。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民族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马喜梅：
3: 近些年来，我省通过实施幸福花开工程，开展兴边富民，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民族村寨旅游提升等行动，生动诠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0: 在云南，百年大党的生命力体现在产业链上抛洒的智慧和汗水中，带领群众创出乡村振兴新路径的脚步中，也体现在用爱心传递温暖和希望的守护中，和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身影中。岁月更迭，华章日新，云南将继续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实干作答，奋斗不止，在15五发展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5: 今年一至六月，云南省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投资进度持续加快，项目入库纳统率79.01%，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1.53%，环比提高20.26个百分点，对全省一至六月投资的支撑率为40.85%。分板块看，365个民间投资项目完成率超82%，表现突出，52个重中之重项目完成率66%。分领域看，929个产业发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3.85%，748个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9.96%。社会事业、农业、水利、非能源工业项目建设进度靠前，口岸、文旅、数字经济领域项目加快推进，持续稳住投资大盘，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6: 云南启动两项边贸外汇结算试点，边贸结算迎来便利化革新。
7: 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近日边境地区贸易外汇收支嘎差净额结算、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代理付汇两项试点在云南正式启动。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马迪：
8: 这项政策最大的突破是把过去边贸企业一单一结、比比收付的繁琐模式升级为了定期嘎差净额结算的集约化模式。比如我们的首单对缅甸的业务，就是将多笔跨境贸易归并成390万元的净额结算，这不仅是结算上的优化，更是外汇管理和服务理念的一次深刻革新。
7: 边贸嘎差结算试点适用于云南省内符合条件的企业与毗邻国家同一境外交易对手之间的一般贸易及边境小额贸易外汇收支。政策突破了现行货物贸易进出口应及时足额收付汇的管理原则，打破进口主体与付汇主体必须一致的限制，通过集多笔于一笔的方式大幅摊薄结算成本。目前两家试点银行为3家试点企业完成99万美元嘎差结算，结算业务量减少9笔，

0: 南方电网蓝莓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与投融资部总经理杨福兴。
1: 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依托嘎差政策，每年可减少30多笔跨境操作，简化跨境收付流程，减少手续费用，压缩资金在途周期。
0: 2025年，云南与老挝、缅甸、越南三国贸易额达141亿美元，边民互市贸易结算规模达8.8亿美元，涉及77万笔交易。接下来，云南将持续梳理总结试点成效和经验，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边贸外汇便利化模式，为全国边境贸易创新发展提供云南方案。
2: 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到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相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昨天9时对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进入汛期，曲靖市罗平县认真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近日成功应对2起滑坡自然灾害，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入汛以来，罗平县长底乡持续遭遇强降雨，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持续走高。6月24号13点40分，长底乡德沙村地质灾害监测员巡查发现，村民江恒冲家屋后边坡开裂，土体松动。地质灾害监测员楚文章：
5: 我就赶紧疏散老人，我立马上报村委会。
4: 罗平县长底乡德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刘金菊
6: 接到监测员先请电话，第一时间组织了2位成员赶到现场，把群众转移到安置地点。
4: 30分钟后，山体大面积滑坡，江恒冲家房屋主体受损，所幸屋内人员已全部撤离。6月25号凌晨0点07分，罗平县鲁布格乡遭遇特大暴雨，3小时累计降雨量达122.7毫米，乡村组3级应急人员全面投入雨夜隐患排查工作。凌晨1点10分，多依居委会地质灾害监测员巡查时发现险情，随时有滑坡的可能。险情就是指令，乡村两级干部迅速赶赴现场。1点24分，仅用时14分钟，两户涉险群众全部撤离完毕。转移群众刘正德：
7: 那晚上下大雨以后，我就睡眠到家里面，这房屋天晚我是坐在外面。等到分析啊干部他们都来了以后嘛，他们就把我搬到王府家那边睡。
4: 罗平县鲁布格乡多依居委会干部王立洲：
8: 接到乡上这个暴雨预警，我们也是这个第一是从群上发，第二就是打电话，第三呢，如果是光老人在家，我们还是挨家挨户那个给告诉。
4: 降雨逐步消退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全域隐患回头看，逐点排查边坡沟渠道路安全状况。
2: 昆明五华区华山街道实施皇宫东街等街巷小微空间改造提升，将历史文脉传承、城管力量下沉、闲置空间活化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文脉有根基、治理有温度、街巷有颜值的基层精细化治理路径。
0: 昆明市华山街道翠湖片区坐拥湖山生态、民国老巷、红色文化、非遗艺术多元资源，承载着昆明几代人的城市记忆。海量游客带来的文旅发展需求、本地居民日常居住诉求、街区经营秩序管控三者矛盾交织，是翠湖片区最突出的治理痛点。为此，华山街道创新推出城管驿站、一站三融治理模式，靶向化解群众反应强烈、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城市治理难题。五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一大队华山街道执法中队中队长龙海莲：
9: 既要充分的考虑这个旁边居民的需求，也要充分的尊重老年人需要健身，联合公安部门进行了这个清理，我们来共同的协商，把问题从根源上解决，同时化解老百姓之间的矛盾。
0: 华山街道跳出重景观轻治理传统模式，划定潮汐市便民经营区域，以柔性管理规范经营行为。所有街巷风貌提升、小微空间改造方案通过居民议事会、商户座谈会共同商议审定。翠湖社区书记曾小银：

0: 己收起他们的一个诉求呢，并推动落实，做到事有回应。政策变成了风景，我们的管理变成了服务，我们的矛盾变成了共治，真正的践行我的街区我做主。
1: 结合街巷实际通行条件，社区还增设部分商户门前外摆休憩空间，有效带动了门店经营客流，商户经营收入实现稳步提升。大益茶叶店主理人高维：
2: 周边的客人商户他们可以来这边免费的歇歇脚，营业额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每天提升了20%以上。
1: 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示范创建工作推动下，翠湖片区以文化底蕴赋能精细治理，以小微更新盘活老城闲置资源，以多元共治巩固改造成果，成为云南省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典型示范。
3: 日前，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了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举报奖励办法，该办法将于2026年8月15号起实施。办法明确，对群众举报且被林草部门或公安机关查证属实的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线索，根据线索在案件查办中所起作用，按照以下标准给予奖励：发挥直接作用，查破行政案件案值在10000元以下的，奖励200元至500元；发挥直接作用，查破行政案件案值在10000元以上的，奖励500元至1000元；发挥直接作用，查破刑事案件的，奖励1000元至5000元。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0: 金色热线，线索征集。
1: 本周四中午12点，云南省商务厅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这些问题值得关注。今年以来，云南省商务厅在推动商务经济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积极成效。接下来将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商务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关键举措。今年以来，省商务厅在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下半年我省还将开展哪些促消费活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两新政策正从规模扩张迈向效能释放的新阶段，云南如何让政策效能充分释放？
2: 此外，也有网友留言咨询及反映，彩云美素美食消费券什么时候发放，在什么平台发放，怎么领取使用？我们是一家加工企业，以前一直在国内购买原料，考虑到近期国内原料价格上涨等因素，我们打算进口原料开展加工，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政策支持？近年来，我们企业跟随云企出海联盟开拓国际市场，获得了实实在在的订单，但是在出口订单执行中，我们存在着收款无法保障的风险，请问省商务厅能否帮助企业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我们企业有单不敢接的问题？云南有孟连等六个原二类口岸，现在还不是国家级口岸，这些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能申请中央预算内资金补助，请问这些原二类口岸什么时候可以升格为国家级口岸？针对这些问题，云南省商务厅在本周四直播节目中会一一做出解答，听众和网友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871-96100或者登录七彩云端 APP 留言，把您关注的问题和线索反映给我们。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

0: 了3公里了，
1: 咱继续。
2: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100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今天呢通通享受补贴，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打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呀眼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呀，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呢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力度非常大，所有十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呢再加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啊再送给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6: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快。

0: 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网新闻速览。
1: 北京时间7:38，欢迎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2: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随着海洋旅游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旅游方式从传统的看海观光向沉浸式多元化海洋体验转型。2026年上半年，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1%。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5件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秩序维护竞争以及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为各类经营主体明确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清晰指引。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获悉，国管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基本摸清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车辆资产底数，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为推进“十五五”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奠定良好基础。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探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旨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是我国首次开展探效领跑者企业遴选。
2: 3号，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他强调，伊朗正密切关注乌克兰是否会采取实际行动来证明此次袭击是无意的，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追究乌方责任。
2: 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户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户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
0: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3: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2: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

0: 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4: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0: 当前全国进入防汛抗旱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近日在山东德州召开全国秋粮生产现场推介会，要求全力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努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今年7月开始，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0: 昨天，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5: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3: 接下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消息。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三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和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二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
0: 伊朗司法部门三号发布消息说，两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两人在2025年6月至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
3: 更多国际方面消息，我们来听一组快报。
1: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六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七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6: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怒江州南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红河州南部、文山州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丽江市迪庆州、怒江州北部、楚雄州南部、玉溪市东部、红河州北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宝山中雨，19到23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芒市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香格里拉中雨转小雨，11到14度，蒙自中雨，21到26度，丽江小雨，16到21度，临沧中雨，18到22度，卤水中到大雨，23到27度，普洱中雨，20到25度，曲靖阵雨，17到26度，文山中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玉溪小雨，18到26度，昭通多云，14到26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
3: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向海坤，值班监制张磊、王宇，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经

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今天呢通通享受补贴，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打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呀眼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呀，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呢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力度非常大，所有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呢再加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啊，再送给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4: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5: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4: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5: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4: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昆明阴，17到26度。
1: 欢迎收听王珂、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2组向云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王启明通报情况，王宁做表态发言，王宇波主持。
1: 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以来，云南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实干奋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1至6月，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投资进度持续加快，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超70%。
1: 云南启动2项边贸外汇结算试点，边贸结算迎来便利化革新。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2组于7月20号至8月3号对云南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昨天，考核巡查组第22组向云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启明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王宁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
3: 王启明指出，云南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